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礼拜三的晚上九点到十点跟各位在空中见面了。Joyce 在 Facebook 有一个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粉丝专页。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心情想跟 Joyce 来分享，或者呢你想上 Joyce 的节目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工作心得也好，人生生活经验也行哦，那么你都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粉丝专页里面留言给 Joyce 哦。那今天Joyce 要跟各位来聊聊什么呢？我必须讲，其实这一两个礼拜来Joyce 的心情有一些起伏哈。那怎么讲，就是我周遭的一些朋友们，那么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在为了经济，然后他们去做了一些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也许我们从好的方面来讲，就是这些这几个朋友也许是这个可以因为外在的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放下自己的身段。那么当然这个是从我们比较正向的方式在看这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我想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为什么外在的环境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呈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或者是呈现这样子的危机哦。Joyce 这几天看的这个主计处的一份报告哈，那主计处五月份的失业的调查也出来了。那这个有一份调查的时间是5月23到5月29号哈。那各位知道我们三级警戒是从5月15号开始哈。所以基本上大概这两周里面大概呈现了一些状况。那工商时报大概也做了一些分析哈。工商时报说从这样子的一个主计处的失业报告里面，其实看出了五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且是创下这个几年来至少这七八年以来很重要的一个记录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就业的人数一个月大概少了12.6万人哈。那其实跟同年的这个跟同期相比，其实是这个最大的减幅哈。那他这边讲的是就业人数骤减，那其实基本上没有就业就代表失业嘛哈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大概有126000个人失业哈。那第二个记录是什么呢？第二个记录就是失业人数啊，每一个月增加5.4万哈。那这个基本上也是也是创一个记录了哦。那失业率呢基本上大概 4.11 哈，也是7年以来最大的新高哈。那我觉得当然我们看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难过啦哈，就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很多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战战兢兢。那很多人也在整个工作里面是非常的努力的哦。那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说因为一场疫情真的让我们会改变这么多吗？哦，可是呢让我们在心里面比较 可能比较焦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场疫情它什么时候会过哈。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来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哈。那从现在的客主观状况，我们来也许我们来彼此的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的正向去可以让自己非常平安非常安稳的度过这一段时间啊。那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很多人的工作当然做了一些改变哈。那这样的改变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人，因为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社会新闻，Joyce 这个就上个礼拜的新闻哈，有一对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带了小孩，然后骑了车，骑了非常久的时间，只为了去拿一份代餐用哈。那 Joyce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点点难过的，就是说，为什么他没有支持系统？好，那为什么两个月没有工作就会让他整个家里就会断粮哦？这到底呈现什么样的状况？我想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也许我们都应该要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刚就是有讲说，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难过的哈。那我心里是难过的是，也许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的小孩，她没有经济的支撑，那她接下来的日子，如果她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那她应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这是我难过的。可是我必须讲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是结果嘛齁，那这样子的结果，难道我们要全部把它归罪于就是这一场疫情害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吗？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不公平的齁。就是说就算疫情没有

每个月是月光族，对吗？也就是说，当你都没有开始，你没有劳动力的时候，你就没有收入。所以你在你的工，在你的整个的经济的整个的经济的一个规划里面，其实你并没有做什么样的经济规划。那么当然，很多人我就是这样讲的时候，也许很多人会指责 Joyce 说，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因为也许他每一个月的这个收入就入不敷出了，那他哪有办法，他哪有办法来存钱，好，那他哪有办法说可以帮自己准备两个月，或者是手上有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金。好，那如果你要这样子说，那么当然 Joyce 也可以同意，可是基本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吗？好，回过头来，我认为社会救助或者是不管是政府不管是民间的力量，我认为那个都是一个外在的力量。那外在的力量基本上呢，它只是也许它可以短暂的帮助你，可是真正可以让自己站起来的绝对是自己，而不是外在的力量。所以在这一场疫情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觉醒。那个觉醒就是我常在讲，我常在想，那个觉醒可能就是危机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想的是，如果我三个月没有工作，我三个月基本上因为外在的环境，我可能没有办法如期有跟过往一样的收入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办？我有没有办法安全或者是非常在经济上无余的情况之下度过这三个月？你有没有办法？如果过往你没有办法，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要想办法让自己有办法可以去呈现这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是政府或者是任何的民间的慈善团体可以帮你的。我在这个地方讲这一件事情，不见得只是针对单亲妈妈。我认为就算是一个双薪的家庭，应该都要有这样子对自己整个家庭里面经济的一个计划，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外在环境，我们也不是神预言，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说，哎呦，那三个月之后我可能是什么状况，我又没有办法可以很好的工作，或者是我的工作呈现状况齁。那我觉得我们都很难，因为我们毕竟去是一个比较，我们毕竟是平凡人齁。所以在整个的状况里面，其实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整个的 M 型化齁，各位已经听过 M 型化社会，这个整个 M 型化其实会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各位要去面对一个事情是，当然我不希望这个事情是真的哈。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会从突然失业而变成长期失业？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我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那为什么会从突然失业变成长期失业？如果今天你是突然失业，那我觉得你可能觉得那不是你的错，因为那是外在环境的关系。那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对抗外在的环境。可是如果你长期失业，那么我觉得应该检讨的应该就是我们要自我有一些觉醒跟检讨，为什么我们会变成长期失业者。那这是很重要的哈，我必须讲，我觉得在转职的过程当中，当然Joyce 很清楚，这一波下来有几个行业它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譬如说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自营业哈，这个有一些小做这个小摊贩的，然后基本上是我如果今天我没有工作了，我今天没有去摆摊，我可能就没有收入。旅馆部分是餐厅啊、餐饮啊，有一些服务业基本上大概都快活不下去了齁。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它必须要有一些转型齁。所以如果你现在做的是餐饮业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业，我觉得你必须，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客人面对面的，

那你要想的不是坐在那个地方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或为什么那样，你应该想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客户面对面的情况之下，我应该怎么样卖我的东西。好，那 Joyce 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波疫情下来，然后呢，因为Joyce 住在木栅，然后木栅里面，我们在 FB 里面就有一个木栅的社团，那这个社团其实人还不少哈，那很多这个在木栅地区的一些这个店家呀，那因为都没有办法这个开门做生意了嘛，好，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在这个社团里面，他就开始去做做一些产品，做一些东西来做所谓的让别人去去团购哈，那就非常好，我觉得。其实我跟一个店家聊过，他说其实这样的状况虽然跟面对面把门打开了做生意不见得会比他好，但是基本上他们也觉得说不无小补哈、哦。所以Joyce 讲这么多，其实我只想表达一个心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外在环境，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可以改变你的做法。可以寻求更多正面的转型跟正面的协助。那当然很多人，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在抱怨纾困啊，这个拿不到啊，这样这样。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一句话，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团体，他们的协助都是短暂的，唯一可以帮助自己的只有自己，好不好？好，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再回来咯。

星期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 ，Joyce 跟各位分享了，当我们面临失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有正向的心态 ？OK， 那这一段节目里面，其实各位这个 Joyce 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那我们有没有更积极的做法呢？哈。我记得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关键够熬、哦、那如果你问 JOS 这个关键够熬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把它解读的是，你必须是思考过往你的工作里面，你的人生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好的经验它可以留下来的，那这些好的经验在你未来的人生里面，在你未来的工作里面，你要如何去做复制。OK， 所以你问我关键够啊，如果我们用这个白话文来解读，那 Joyce 是可以这样子来做解读啊。当然在这一波下来，我觉得你应该想的就是你从过去的工作经验到你保留了什么东西下来，对不对？然后它应该怎么样运用在下一份工作里面啊。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些盘点，这些盘点是盘点你过往的工作的状况，也就是说你必须评估一下你过往的工作状况。那这个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惯性。我觉得惯性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哦，因为我们毕竟通常人都是惯性思考的。什么叫惯性思考？是我们脑袋，是我们的直觉反应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是这样。所以当你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思考的。好，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我们不是常开玩笑吗？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修度为丢，对不对？我们都常常讲这一句话，所以我们从小就觉得，如果有人问你说啊，地球是什么形状，你一定觉得地球是圆的。为什么？因为你常常讲地球是圆的，对不对？后来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原来地球不是圆的，对吗？那这个就是惯性。所以我认为跳脱惯性的思考，其实可以让自己更客观的去评估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 OK， 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失去这一件事情，不管失去工作、失去朋友、失去感情、失去爱情， anyway 都可以，我觉得失去这一件事情总是会让人悲伤。但是我要告诉各位齁，悲伤一下下就好了，你可以悲伤一天，但是你不要悲伤一年。因为悲伤这一件事情它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它只会让自己沉淀在整个的这个不愉快的心情里面。好，所以不要老是提从前。我自己在做一些职涯咨询的时候哈，尤其是很多的中阶主管啊，常常会告诉我说，万一减写安装，好，我以前是怎么样，我以前是这样，我以前是那样，我得告诉各位，以前已经是什么叫做以前，以前叫做过去了嘛。可是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所以不要老是讲以前哈。我常觉得说，尤其是我也碰过很多的求职者，在 interview 的时候啊，在面试的时候，老师会去批评这个你过去的这个过去的公司哈，批评过去的主管，批评过去的老板啊。那从这个心态里面，其实我看出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离开那个公司了，但是你的心情并没有过去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一定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对不对？这一句话对。可是其实很多人是退了一步 但是他并没有海阔天空，他人走了，但是他把心留在，他心并没有走，对吗？另外有一句话叫做挥一挥衣袖带走一片云彩。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一句话的逻辑是对的吗？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谁说的？这应该是徐志摩说的，对不对？那这句话的逻辑是对的吗？如果你问 Joyce， 我认为这句话的逻辑是错的。今天你离开那个公司，你应该挥一挥衣袖，把所有的云彩都带走，把你的祝福跟你的感恩留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把云彩留下来，你不带走，你会有挂碍啊。你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离开那个公司都已经3年了，他还记得那个老板曾经骂过他，他还记得那个老板曾经讲过他什么。就是你已经离开3年了，但是你的心情并没有过去。那这样的情况来下，我觉得这个对个人来讲是不健康的，对你未来是没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应该整体来讲就是，我觉得面对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哈。所以我觉得你要处理的并不是失去，而是怎么样？而是让自己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回到原来的轨道，这个才是正面而且是健康的一个想法哈。所以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不要去懊悔你曾经失去什么，而是你现在必须想的就是你将来想得到什么。所以老祖先也告诉过我们啊，你要怎么样收获你就得怎么栽啊。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那你的工作可能跟以往不一样了，你不见得是失业，你可能工作的收入不如以前了哈。那其实这个 Joyce 可以看到未来整个产业的状况来讲，其实慢慢很多人的工时其实就会慢慢的没有那么的长了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工时往下调，当然在某一些程度上面也象征着你的薪水可能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好。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你应该呈现什么？尤其是我觉得这一波下来有几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动者其实呈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尤其是中年的哈，中高龄的朋友。那这几年其实我不断的在课程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中高龄的朋友会去问我说，那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已经55岁了，我已经可能快接近60岁了，那我找工作本来就很困难哈，那可能人家看到我的履历表根本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哈。我常常在这几年我不断的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哈。那Joyce 通常我的回答都是，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你就把自己给绑在了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你怎么会有，你怎么可能会有机会？也就是说又回到一个一体两面的议题哈。不好意思啊， Joyce 今天可能在阐述这一件事情上面， Joyce 会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谈。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中年失业了，那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你现在觉得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那我请问你，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负，你自己要不要为自己负责任？要不要？也许很多人就想说，那因为我的年纪，我刚才告诉各位，年纪这件事情是现实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会老的不会只有你，全台湾的55岁的人也不会只有你。老这一件事情是对每一个人都公平的，不管你是三级贫户也好，或者是你是首富一样，我们都每一个人老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公平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现在已经50几岁了，那你要不要盘点一下你为什么在找工作上这么困难？如果你问我，其实我直觉的反应就会告诉你，那是可能你过往20年的工作里面，你都没有去累积你的工作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没有累积你的工作经验，第二个部分是你可能一直在从事一个很容易被取代的工作，一路走到现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那你觉得谁应该为这一件事情负责任？当然是自己呀。所以我常常会去鼓励很多人，我觉得在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中高龄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被诟病的就是你现在拥有的技能已经不符合现代了，那个技能可能已经20年前的技能了。那第二个部分是你没有办法与时俱进， 你的想法或者你的看法跟你现在的技能没有办法跟得上企业现在所有的所有的应该具备的能力。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你应该做的不是在整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直去抱怨你的年纪大了而你找不到工作，因为这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没有办法把你现在55岁然后告诉人家你现在40岁吧，这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年纪这一件事情在找工作这个事情上面，我可以告诉各位它是无解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没有办法去用任何的这个说法去告诉人家你的年纪，因为这样会因为那样，你没有办法。可是因为这样子你在找工作上面，难道Joyce 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因为年纪的关系你就找不到工作吗？我会告诉各位， Joyce 的想法不是这样。而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从你的年纪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优势。那个优势是什么？如果你过往曾经从事过一直在服务业里面，那我得告诉你，服务业在乎的人是什么？其实在服务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的情绪必须是稳定的。那相对的，我觉得年纪大的人当然他的情绪一定比年轻小朋友稳定很多。所以情绪稳定这一件事情会不会是你找工作的优势，你必须要去评估它。第二个，你必须要把你过往的工作经验当成你下一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所以不管在面谈当中或者在你的履历表里面，你都必须要非常的强调你过往的工作的经历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我刚提到了一件事情是关键够好嘛。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过往的工作经验用在你下一个工作上面，那个基本上叫是一个复制的概念哦。所以我现场我觉得如果有今天听Joyce 的节目的，如果有一些是比较中高龄的朋友，那么 Joyce 真的很愿意帮助你们齁。那你在履历表上面，在面试上面，或者是在找工作上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都欢迎你在FB 的这个 Joyce 的1766粉丝专页来私讯给 Joyce。 那我想我会尽我所能来协助各位齁。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跟 Joyce 聊聊，我也非常的欢迎，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也许我过往的工作经验，我过往的专业如果可以帮助大家，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很愿意， Joyce 都很愿意，甚至我周遭的朋友也都非常的愿意去协助各位可以怎么样画自己你现在认为的劣势，我们怎么样把它包装成变成你的优势齁。尤其是我觉得中高龄的朋友齁，那如果你有需要协助，那么你可以在粉丝专页里面留言给 Joyce。Joyce 再讲一次哦齁，那是在FB 里面你去搜寻1766乔伊斯会客室。1766的乔伊斯会客室齁，那么那个是 Joyce 的粉丝专页。那你私讯给我，那也许一时半刻我不会马上回你哦，但是你放心 ，Joyce 一定会回你哈。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协助的，我想我周遭的很多的朋友哈也都愿意来做，因为我们有一群还不错的这个在业界的朋友，也许我们可以来协助你，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协助各位找工作，怎么样去协助各位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哦。好，那这段节目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咯。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3: 7K on the track. Yeah, yeah.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就一直有跟各位分享了，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刚因为我们谈了一些中年失业嘛，齁，那其实我在想，不管是不是中高龄的朋友，就算你是一般的求职者啊，那 Joyce 也都非常希望啊，我也非常的愿意，如果你有一些求职的问题，那么 Joyce 也都非常的乐意提供我一些意见啊，给各位来做参考啊。那各位可以上这个 FB 的1766乔伊斯会客室的粉丝专页，那么你可以私讯给我啊，然后我会回复你啊，或者是我们想办法来怎么样去协助你，不管在求职的工具上面跟整个的职涯发展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许 Joyce 可以提供给各位一些小小的建议哦。好，那这段时间里面，其实Joyce 想跟各位聊的是，我们如何再赢一次，如何把你的工作赢回来。好，那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想法，因为你躲在角落里面哭泣，它并不会解决任何的事情啊。所以Joyce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啊，不管你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什么，我认为正向积极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当你真的走不出来的时候，当你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应该要找到可以支持你的系统。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不管是政府单位也好，不管是社福团体都行。好，那你应该要找到可以支持你的系统，让你自己可以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一段时间。好，这是Joyce 给各位的建议。那我们常讲说，你要跳高的时候，你必须先把身子蹲低，当你蹲得越低，你就可以跳得越高。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再赢一次？那这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能赢？我觉得那个心态，我刚提到的心态是很重要，也就是说积极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要积极的面对找工作这一件事。你知道我们通常在看这个求职者的履历的时候啊，其实找工作这一件事情它是有保鲜期的。 OK， 那你当然可以告诉我说，因为外在环境真的不好，然后呢，所以我在找工作的时间我可能找了3个月6个月了，没有问题，也许是因为外在环境，所以你会拉长你的找工作的时间。但是呢，你得给自己一点期待，你要花多少的时间来找工作？半年吗？一年吗？好，那我得反问你，你觉得找一个工作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一年都找不到工作，你会不会认为你自己在某一些程度上面，不管你的心态也好，不管你的工作的技能也好，一定在某个环节里面可能呈现是比较不足的，是吗？那这样的状况里面，你应该要去改善它，而不是让它在这一年里面不断的去做循环。第二个部分是，如果你一年都在待业，也许你会离工作这一件事情越来越遥远。为什么？因为当企业看到你一年都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开始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想象，他开始会想说，为什么你找工作要找一年？那你在这一年找工作里面，你到底积不积极？你的态度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成就动机嘛。那成就动机是所有在你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成就动机是一个推力。你必须想要成就你自己，你才有可能成就你自己。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自己再赢一次，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有四件事情也许可以提供各位来做参考的。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整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过往的学经历必须要做很完整的交代。那要让你的过去的工作经验成为你的支撑点，在下一个工作里面。所以你知道企业在找什么人吗？企业在找你的过去跟我的未来是有关的。所以企业在找一个人才的时候，我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到底有没有办法复制在我现在的工作上面。所以企业在找你的过去跟他的未来有没有关系？那你的过去就是你的工作经验，你的未来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你必须把你过往的工作经验在现在这个要让企业非常的相信你是可以在现在的这个工作上面去做一些复制的。当然也许你过往的这一个专业的能力来讲，它可能跟现在的工作来讲，可能有一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复制。因为其实技术这一件事情啊，或者是企业的任何的这一个变化来讲，它事实上是很快的。那么这个部分来讲，你就必须要放下你的身段去学。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要放下身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所有你过往的辉煌的记录基本上我们要把它磨却掉是不容易的。譬如说有一些人习惯站在舞台上面接受掌声的，他突然没有掌声了，他就觉得他的工作是怎么样，他的工作可能就没有成就感。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找工作而已，你要开始回来去什么，去调整你对你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也好，或者是工作价值观也好，你开始要去做一些盘点跟调整。那第二点就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凸显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尤其是在整个的不管是面试也好，或者是你的履历表也好，你必须把你过往的工作的时机这个所谓的时机就是你的良好的表现啊，必须要有一些记载嘛。你总得让企业知道说那你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你过去在你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好的表现啊。那这个事情事实上比较重要的，尤其是你个性上的优点。我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也提到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定他的优点。那对于企业来讲，我在找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到底他的特质啊，他的个性啊，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工作上面需要的这个特质。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我要找一个会计，我就是期待他是不苟言笑的，他的个性是非常严谨的，然后呢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的。 OK， 那听众朋友一定觉得 Joyce 这样讲很奇怪，对不对？这个就是会计应该要有的个性。可是这样的个性如果你去应征一个去应征服务业，那很抱歉，我就不会用你了。听众朋友了解 Joyce 的意思吗？所以个性上面它并没有好坏，而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个性啊，你的特质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它应该在什么样的产业里面去做发展，这是很重要的。 OK， 另外第三点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就会问你说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工作啊。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在面试里面其实你如果问我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地雷，它也是一个陷阱题。就是说通常有一些人如果你问他说为什么你离开前一个工作，他开始就会有一些情绪，譬如说他开始就会去批评他的前主管啊，前老板啊。那 Joyce 的建议是，我觉得对于前人你都不要去批评他，因为前人对你来讲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已经过去了嘛。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如果你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啊，但是不要从批评这个角度来出发，因为批评这一件事情确实是在听起来不是那么的 OK 哈。那也许你可以去做一些 更含蓄或者是更谦虚的一些类型哈，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要离开他的工作，他不会是只有环境的问题、上司的问题、公司体制的问题哈，他绝对不会是，他应该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那么当然这几年。我也会被问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朋友因为外在环境的关系他可能是被资遣的被公司但是资遣不见得是你的错可能是因为外在环境公司业务紧缩了或者是可能公司官场歇业了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你当然你就得非自愿的去离开你的工作的场域所以有一些朋友也会问我说那如果我是这样的状况我应不应该揭露这样的状况那 Joyce 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他已经问你了假设哦他如果已经问你了那么当然你就应该要据实以告因为这是一个诚信问题嘛那如果他没有问那我倒觉得你不需要自己去陈述这一件事情因为他没有问因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他问你答嘛那他没有问其实你也不需要主动去陈述这一件事情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在各位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应对的一件事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企业其实都希望找到一个对自己有期待对工作有期待的人不管你现在是中高龄中高阶妇女朋友或者是年轻人不管你现在是哪一个阶层在找工作我觉得你去表达对于工作上面的期待跟期许这是很重要的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期待你对工作没有期待那我如果是老板我怎么相信你在工作上面你是有动机的你是有动力的然后这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通常你应该要让这个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要让这个企业了解你是愿意接受挑战的那么当然我觉得最近几年很多人在谈职涯嘛那职涯发展里面到底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掌握自己的职涯发展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特质是什么你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嘛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你得了解别人怎么评估你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部分是我觉得滚石不生胎就是你不要太常换工作太常换工作这一件事情其实会让你在整个的职涯发展上面呈现一个比较动荡的情况之下然后履历表出来其实别人对你的在每一个工作上面的转换时间点其实也都会有质疑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盲点是什么因为主动会比被动容易赢得工作机会所以找工作这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主动的出击那当你主动出击的时候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也比较容易接受到一些的机会那最后一点是各位 Joyce 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学习新的知识学习跟你现在来讲可能不一样的这一个不一样的这一个不管是内外在你所需要具备的工作的知识也好或者是外在的对很多外在的理解也好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你的工作里面自我行销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增加你自己的这个能见度可以让自己在整个的 过程当中可以让你的老板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哈。那这个是也许是在各位的职涯发展里面，我们必须要去好好的去给自己有一些规划的。当然，你要找到你的好朋友哈，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如果你可以交到一个好朋友、两个好朋友，你们彼此去互相的扶持，那让自己可以在当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有人可以支持你，那也很重要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一周见哦，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一起聊聊。
2: 我一开始先加入是乌克丽丽社，一支小只的吉他，
3: 哎，在这边，
2: 我都拿出来了，
3: 这边，原来他都有备而来，
2: 要给大家看一下，要亮相一下，有没有？亮相一下，亮相，乌克丽丽啊！
3: 啊，那你后来是一直待乌克丽丽社吗？
2: 没有哎、欸，后来乌克丽丽社，后来乌克丽丽社是大一大二嘛。然后大二那时候还有兼着去戏学会，
4: 还有兼着、欸、
2: 对兼着去戏学会，
3: 斜杠的概念，到处干，
2: 好像真的是
3: 这么前卫、欸、
2: 然后大
3: 以前就这么前卫，
4: 对啊，
2: 然后大三大四就在学生会了，玩了四年。
3: 学生会做什
2: 么
3: 的、
2: 啊、做秘没有啦，我做秘书做秘书长，秘书长的职位两年都是，连续两年都是
3: 两年、
2: 欸、对，干了两年的秘书，
3: 听起来就很劳累的工作，
4: 对啊，
2: 他就繁琐嘛。
3: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待啊？
2: 大四是因为大四的会长副会长是我的好朋友，两位是我的好朋友相挺，所以就继续接了秘书长的职务。
4: 了解，所以现在换我了吗？
3: 你有要问的吗？你没有要问的，你就
2: 你要问我什么吗？
4: 没有要问，
3: 很快耶。那你没有想要放弃过吗？
2: 放弃
3: 两年听起来很长耶。
2: 放弃是不至于啦，可是烦躁会有啦。放弃还好，因为既然头都洗了，就是要。继续洗
3: 吗？洗
2: 完吹干。对啊，洗完吹干，不然都会是泡泡。
4: 哎、欸，那你跟你的那个好朋友因为社团友情决裂吗？
2: 我跟那个，我曾经，他那个是我合作最久的一个伙伴，从应该算大一，因为我们是同学院嘛，然后迎新是一起办，然后他是我和在等是在我学校我是合作最久的伙伴，我们曾经有因为一件事情算小闹不和。可是很快就没事了，
3: 不合了，
2: 也、欸、没有啦，
3: 很快就不合，
2: 没有不合，后来就都没有不合啊，就是反正很快就解决了，然后就一直都是到现在，连毕业后都有一直在联络这样子。那他最近结婚生孩子了，
3: 好快哦！那你年纪也不小了吧？
2: 哎、欸。我好像是三位里面最小的哦。
4: 对
3: 不起，我
4: 没有讲到年纪的部分吗？
3: 算了，但我刚刚没问。那再来要问谁？问你吗？小七？
2: 问小七？
3: 你是不是期待被问很久？
2: 他应该是最期待的。
4: 我们，
3: 请问你的社团资历如何啊？
4: 我是一开始加入学生会。然后学生会的那时候有兼任那个戏学会的那个监察委员长，嗯，然后还有去舞颜社跳跳舞这样，
2: 秀一段。
4: 然后我到
3: 秀一段可以吗？
4: 我到硕士班的时候，哦，加入了毕业会。
3: 你到硕士还在玩社团？那你毕业有准时吗？
4: 有，我超级准时。
2: 好强哦，厉害。
4: 虽然老师说我是他最慢一个口试通过的一个学生，可是我真的是有在当学期内把他弄毕业。
3: 有准时毕业也太强了吧？
2: 有准时就是一件很强的事情，好不好？
4: 那真的时候真的是要闭关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写论文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几个研究所的同学们，然后我们就关在一个实验，那是研究室里面，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月都关在里面，我们花了一个月把它写完，然后我们每天就是早上一进去之后就开始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就是会 需要舒压，所以我们偶尔会有麻将时间，然后每天还有那个收心操的时间。
3: 收心操是怎样？
2: 怎么
4: 说？放一些那个有氧运动，我们看着然后一起做这样。
3: 所以你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跳舞吗？
4: 应该不是，不是。
2: 他应该是带人跳的那一个啦。
4: 对，我们就是很荒谬的写论文时光。
3: 那在那么多的那个社团经历中，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个？
4: 当然是加入学生会啊。那我加入了两年，然后一年当顾问这样。
3: 一年当顾问？
2: 那第一年
4: 是大四顾问啊。大二是公关副部长，然后大三当副会长。
3: 所以你去三年哦。
4: 啊，可是因为以前的学长姐跟我们说，离开了就是离开了，除非学弟妹找你们再回去，要不然就是变成学长姐干涉。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这样说没事，千万不要来找我，等到你们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再来找我。
3: 感觉不负责任，你不知道为什么？
4: 没有，不负责任，这是一个让他们自由成长的一个概念。
3: 那成长了吗？
4: 他们还不错啊，他们成长得很好哎、欸。
2: 那我可以问问啊，小麦，我是你学妹，那你觉得我没有成长吗？
3: 我觉得你自己过得很好，我们隔太多年了，不好意思。
2: 我们差了
3: 快四年了吧？
2: 四年
4: 了，你记得这么小吗？
2: 九，
3: 哎，
2: 我第九届开始啊，我第九届，
3: 我第七届，
2: 所以差两年。
4: 我是第七届，
2: 学生届数差两
4: 八届，
2: 我是九跟十。
3: 他进去我就毕业了，哎、欸，没有，你在当那个干部我就毕业了，所以
2: 我还没进学生会你就毕业了。
3: 对呀、啊，我可是大四当的
4: 哎。对啊，大四荒谬当会长，好荒谬，然后走过去就被说要不当会长。
3: 真的。我是没有想到，原来我在那个晃啊晃，然后还都被好像
2: 被抓进去，有没有？
4: 对啊，很厉害哎、欸！
3: 就是因为大家成绩不够，所以我刚才问你研究所怎么可以准时毕业，厉害，
4: 很厉害哎、
2: 欸！拿钱开
4: 玩笑。
2: 可是听说最近没有人出来选，
3: 你说现在吗？很难吧，现在可能要更多那种拿捕兽的笼子啊，或者是拿那个捕什么的网子去抓人啊，
2: 学生都不出现，很难捕欸。
3: 那利诱也没有利诱啊，没什么东西好利诱的，
4: 吃啊喝啊，
2: 哎，
3: 那个大家都花钱买 Foodpanda 或 Uber
4: 钱啊，钱啊，就是比如说你当学生会会长有攻读费这样？
2: 没有
3: 没有，还要不时来加班。

0: 买，跟他说头洗一半，我也不能不洗啊。而且我在家里超级最保护，我就是每天都可以六点，就是五六点下课，我就有爸妈来接我的那一种。
1: 大学小姐，
0: 我每天都是我爸妈接回家的啊，
2: 很强、啊。
0: 然后结果还要参加学生会，就是每天想办法在那时间内完成，可以找到学校，但不能晚，就是不能晚离开，因为回家吃晚餐。
1: 怪不得你现在一直在叛逆的追风，东跑西跑这样。因为以前就是怕被拒绝。
0: 而且我大学四年都没有骑过摩托车，我唯一有骑过就是因为我们去筹备那个干部研习，然后我有考到驾照，但我没有办法骑，因为没车，我就载着我同学，然后我们那边扛那个纸箱，我觉得买杠应该也很感觉，我们扛过很重的东西，然后那次就觉得哇，我人生有一个大要进，扛纸箱从家乐福骑到德明了，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改变。
1: 你现在已经骑到桃园了耶。
2: 他那个只要新到新竹
0: 台湾的、
1: 哦，最后你有
2: 环
0: 岛？依然，对呀、啊。但那时候就觉得参加社团很，好像就可以做些很荒谬的事情，所以之后呢，就做了更多更荒谬的事情。
2: 有理由可以做，正当理由。
1: 而且还有一群人陪着你做，
0: 对，你们就是。超多的。但是社团真的改变我们很多
2: 哎、欸欸，真的，我承认。
0: 我先讲讲我的好
1: 了，没有啦，
0: 你最好本身就这样，变得更玻璃没有。
1: 那我先分享一个我在社团，我觉得跟同社有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很会，因为有很多考试的话，就是会背那个题库嘛，就是都选择题、题库或简答题那个题库，这刚好就是我的天赋。我就是可以过目不忘，就是我很会背，所以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就决定看一个科目，然后我看一个科目，因为已经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负责背题库的那个人，然后我这样考，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到我这个趴的时候，当然他就是顺利的拿，我们两个拿到满分，然后第二个在考那个考试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字超级丑。我完全看不懂，可是我因为坐在他旁边，我怎么看都不知道那个国字怎么写，所以我就得到了人生第一个不及格。
0: 因为他没有认真负责他的差吗？
1: 他有写到七八差。
0: 那老师看得懂吗？
1: 老师看得懂，可是我远远看就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国字。那我考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沮丧，坐在外面，他就坐在我旁边。对不起啦，如果你可以上，我跟你一起去上课啊。
0: 可惜哦，
1: 我就拿到人生第一个红字。
0: 不及格的红字。
1: 对，不及格红字。不过这边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再作弊了，靠自己。
2: 真的，哎，真的。
0: 不能把这种运气放在那种这种重要
1: 的。对，真的。
0: 太逗趣。
1: 所以小麦，你有什么关于红色的问题吗？
0: 我有啊，可是我的不是社团的，我的是高中时候发生的。
2: 嗯，
1: 好。
0: 对，我呢，就是大家有抽过血吗？
2: 嗯。
0: 然后抽血有晕倒过吗？
1: 没有。
0: 我呢，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揪大家一起去干嘛干嘛的人，然后结果
1: 看起来不像会晕倒的人。
0: 就有一次我就想说，哇天哪，好像要抽血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给就捐血给别人，然后我就号召我同学们大概有一半以上，然后都去捐血，然后那一节课我们就大家都请公假，就是去排队捐血，然后我本来是号码在中间，结果呢排着排着我的同学呢就跟我说，他就在我后面，他说那个小麦你可不可以先让我，我说哦可以啊，然后他就是这句话一直出现在我的耳边，然后我就一直让到最后一个，然后就算了，我还爬上去，不是有一个阶梯吗？就那个捐血车不是那个阶梯吗？然后我在那个阶梯上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前面那个受不了，我不行了。然后我就看着看着，我那天就是只走了两个阶梯，我就在那边昏倒。然后昏倒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那个电视不都还有黑屏吗？
2: 嗯，
0: 就那个灰色的那个线在我的眼前闪烁，然后就突然没有办法动。结果最扯的是，因为我的身体看起来就是很健康的样子，结果我同学说，就冲回教室跟我们全班的人讲。

0: 天哪，那个小麦昏倒了，被人扛回来，然后我回教室再也无地自容。我那天没有捐到血，然后我还就是被大家说，天哪，他晕倒了，被扛回来。我是自己跟着一个同学，我扶，就是扶着他回来，就被说扛回来的，就整个超傻眼。然后我就是后来再也没有捐过血。然后每次打针的时候，我都会问那护士说，可以一次吗？你确定你技术好吗？然后我问他三四遍，然后他都会火很大，说好了好了，你到底要不要打？我说我打。可是你可以
1: 造成护理人员的困扰吗？他们真的很辛苦。
2: 对，
0: 是因为每次排到的时候，前面那个人他都打三四针，但他就戳错洞啊，超害怕的嘞。
2: 那是血管太小，不好找吧？
0: 可是你就在你前面那个人就是这么痛苦，然后你前面那个人又抠了三四针，请问你会相信他吗？心里很慌。
1: 可能之后又会有一个传言说，严女士被扛进医院病
0: 超级害怕，是跟红色有关，我印象超深刻。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讲到深蓝的时候，想到深夜的话题。
3: 什么话题？
2: 也没有带色啦，深夜的话题。这就是以前我们学校的那个我们迎新的习惯啦，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就是我们的下一届办迎新的话，上一届的学长姐会去当类似像助战学长姐，就是那种资源组的概念。然后我们资源组就会有守夜这件事情。没有啦，我们学长姐要帮忙守夜啦，就会轮流守夜那种概念，然后叫工，就反正叫总招工作他们去睡饱的概念就对。反正我们学长姐叫守夜，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是去，好像是新竹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我记得在山上的一个森林的那种小木屋的园区，然后他的房子啊，因为我们守夜的话，我们会守在那个一年级他们睡觉的楼层。或是反正他们附近就对了。然后那一次他们那边的房子就是长形的，整个是一整排的长形的，然后就是跟楼梯在中间，有没有？你往右看过去就是一整排的房间，往左边看过去是一整排的房间，这两边都是很长的走廊，然后外面就是
3: 恐怖，
2: 一边是面山吧，然后一边就是房间的房门。然后我们就这，我们一群，我们七，反正五六个还七个七八个，我们就一群就是在楼梯间口那边，因为他们出来乱窜嘛。然后我们就坐在楼梯口那边，然后等于往右看呢，就看到一整排；往左看，可以看到一整排。然后我们就会抓，说看谁会偷跑出来。然后那些学一年级的小屁孩就很好笑，就很想要就是尝试一下看出来会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整个超明显，只要有人一开门，就马上看那个头像飘出来。好
3: 恐怖！
2: 那个还好，好不好？你说这个
3: 看不见了，这是恐怖到人消失了。他的头面现在没有探出来。
2: 不知道，对吧？就探出来了没有？那我们就会撇过，我们就会撇过去呢。他赶快缩回去，你知道吗？还好啦。这个还不算恐怖的嘞，我们就是有发，就是那同一次同一梯的那个迎新，有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没有讲过，反正就是一早吧，它五六点，就是天刚亮，还微亮的样子，就突然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二年级的，啊，那时候我们三年级，是二年级，他突然就是好像癫痫发作吧，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一直抖，我不知道癫痫们的样子你们有没有看过。反正就是，他就一直抖，然后力气大到，哎，他的力气大到六七个男生压不住，哎，然后我们整个都是瞬间是觉得是，我们有人就觉得他是被上身，然后整个是压不住，然后其实他的眼神不太对劲，就是我看眼神啊，就是整个是完全不太对劲啊，然后就赶快喊他名字。还好有喊回来，你知道吗？不然，
3: 好恐怖！
2: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哎，我发现我摄影机不见了，对不对？
3: 嗯，没错。
2: 他怎么没有提醒我？
3: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以为你在讲故事要融入剧。
2: 没有啦，他怎么不见了嘞？
3: 不知道。
2: 没关系，那反正这集就出我的声音，不要出我的人咯，没有关系，我自己后置上去。
3: 你可以再试试看。
2: 打不开耶。他不让我开啊，没关系，我再后置上去，我后置我的照片上去。等一下，我试一下。
3: 我们想说，你怎么想到一半
2: 这么融入剧情？哎，真假的，我没发，我没有注意他跳掉。
3: 突然一个头探出来的就不见，哎，出事！
4: 出事了，出事了，很明显，探头探出来了。
3: 对，这头探出来，
2: 我傻爆眼。他说奇怪，怎么突然怎么？我刚才发现这件事情，反正就这一群蛮六七男生压不住啊。然后虽然说他有癫痫的那个遗传吧，还是病史，可是我们真的觉得他这次都完全被上身，因为反正就是一群学弟妹玩夜教。我后来发现啊，没有照规矩 规矩来，然后就被臭骂了一顿，把他们全部念了一顿，
5: 很白目
2: 哎。因为我很在意这个事情啊，有关夜教的、哦，我很在意，我很 care。
6: 不能开玩笑啊！
2: 对，有，因为他们有人说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那次订房间也不知道怎么订的嘛，就是工作人员房间不够睡嘛，一间可能原本八人房就睡到十几个人，然后有人就跑去睡，因为那种小木屋衣橱超级无敌大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超级无敌大，就是整个打开就是
6: 人可以放棉被啊，
2: 对啊，放很多个棉被啊，然后有人就跑去睡在里面，然后就有人开玩笑说他好像那个睡在某某某里面，他就翻个白眼，
6: 乱讲话呢，
2: 而且。对呀、啊，就白目啊！反正那次其实也有听闻说，有人被反正就是被那个吓到嘛，然后要去收金，然后就是有听说，就是他去收金的地方那边的那个师傅说，他后面跟了十几个回来，然后觉得一群死屁孩，对不对？哎，印象很深呢，是自己的学，就是当机的学弟妹，然后自己当资源都觉得，叉叉叉，妈为什么不听话？这样
6: 白目，
2: 白目啊！好了，我讲完了。刚刚也发生了我不见的事件，
6: 发生了就是他那个真的不见的故事。
2: 哎、欸，不见了，我又不见了。
6: 那个不见跟刚刚的不见不太一样。
3: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也跟买大一样，也是差不多的经历啊，因为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6: 嗯，
3: 当时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因为他。因为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因为我们学校的战区就是队服要很不是很厉害，就可能是要有一些很棒的训练或才能才能当班。刚好那一届就刚好没有这些人，所以我们毕业的学长姐就回去帮忙当队服。然后我有个朋友，因为他住在庙角，比如他就住了地方的比如他，而且他本身的八字又很轻，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很努力去问一些知道这些鬼怪神鬼怪啊怪力乱神的一些民俗要怎么办，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什么叫白衣神这种东西，所以我就是随时备着，以免发生事情这样。然后一开始都很顺利哦，然后因为我们后来到山上，台南的某一个很有名的，今年我又走进在山上，然后我们就是到。因为到一开始都很正常，可是到了学员晚会的时候，殊不知那群学员晚会他们今年的主题就跟怪力乱神有关，所以他们就是毛改做一些假的金子、啊、
2: 那个东西，
3: 对啊，或者是打扮的很像那个带早餐出来啊，然后这样走，然后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铃铛，所以他们进场的时候这样敲。带着我们所有的学长姐进去那个会场，然后一开始看到表演都还好哦，然后但是突然我那个朋友他就传过说，小师他不行了，他说他不行了，
2: 不怎么了，
3: 我就觉得完，所以我就叫我就立马说所有的男生队伍集合，所以当时我就围着那个女的，然后我说我练一句你们练一句，然后就在那练一句，然后所以场面就非常的混乱，你知道吗？就是围着那女的，然后可是那些学员都觉得是一个梗，就觉得我们在闹他们，因为我们的习俗就是学员晚会紧张，别人故意不配合要闹他们，他们就觉得是一个梗，然后后来真的过去，他真的被附身了，他真的被附身了，然后你知道他附身的东西会是怎样吗？他讲。我真的吓惨了，然后后来我们那个执行，因为执行袋是很阳刚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执行就立马把执行袋放在他身上，可是还是压不住，后来我们那个指导老师因为他妈妈是灵媒，所以他又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叫他的名字在那边驱邪，然后可是因为你要这种事情只要一发生很多事情就会接着而来，所以那次的晚会就整个大爆发，就很多人突然开始生病不适，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怎么处理呢？他们有分宗教，来道教的这边，天主教的这边，基督教的这边，所以你都会同时看到一堆宗教信仰的处理方式。 然后后来我因为刚好有别的营队，然后别的营队就他们身上有那个护身，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咒的一些符咒这样。然后我就看那个，我就看我们那个学校的那个执行啊，他就这样烧那个符咒这样。
2: 兄弟们，你要么喜欢凑热闹，
3: 超超超欸，
2: 对啊，
3: 而且在山上半晚上的时候，以后真的不要这样。
2: 真的，
6: 很多就是那个山上旁边都是夜总会。
2: 对啊，
3: 对，
2: 我们那年就是啊，然后就被我禁止啊，已经死小孩，
6: 太可怕了。我的也是很像的，但是我的是我在带活动的。我自己虽然没有遇到过，然后呢，我有一次带那个小朋友的毕业旅行，那算毕业旅行吗？反正就是一个带他们出去骑脚踏车，不是，是真的就是国中生吧，然后也不是公民，就那种两天还三天三天两夜的活动，然后
3: 如果是毕业旅行骑脚踏车那也太惨了，
6: 对，骑脚踏车就算了，还连环撞七个人，就是那种连续车祸，他们在一个很普通的台中草马那边。有一个就是好像什么古道，就在那边是我出车祸，在那个隧道里面发生连续车祸，骑脚踏车连续车祸完了就算了，就是那一天我们的那个护理师非常的倒霉，他以为完全没有事情，然后呢，结果他就那次连续车祸完了之后就有四个就是整个擦伤，然后擦伤完了还送急诊，然后送完急诊之后他们还要赶到下一个活动的那个地方呢，我的就是那个算是带我的大姐，她就跟我说有一个小朋友不舒服，那个小朋友真的很不舒服，他怎么不舒服？不舒服到就是会倒在那边，就是发烧热的那种。结果后来我觉得最可爱的是那个大姐跟我说，你跟那个小孩先去下一个场地。我说去那个场地干嘛？你知道他们那个大姐跟我说叫我跟那个小孩干嘛吗？他叫我跟他去场地，场播下一个流程。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可能可以用，可是那是五六十个人的桌子，要我跟一个感冒的班桌，当然就算了。那个小朋友因为就是身体很虚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意识控制自己到底要不要去。然后呢，他就忍着身体不舒服，跟着我在那边搬桌椅，搬大家要吃披萨桌椅，搬完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场地吃完了那个披萨完之后呢，我们就到晚上也是晚会。然后呢，晚会不是通常都会把灯关起来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很不舒服，然后不舒服到他后来倒在地板上，倒在地板上就算了，就是一整个很荒谬，他倒在地板上，然后他说他好像要被附身，我就说天哪，这世界就是我不能理解，就是被附身这种事情，他看起来就像被附身。然后呢，我们隔壁就是那个教室， 有各式各样的班级产生，就是在那边什么练功啊，然后气功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推拿，就反正就有一个气功老师说我可以帮他解决，然后我们就在隔壁的教室里面，他们在办晚会，然后那个男同学在外面的石头上做法，傻眼，你知道做法是做到什么程度吗？你会在你的这个眉心上写一个朱砂的那一种。我这辈子都没有看过，就是怎么那么荒唐，就是我觉得很荒唐，可是人家肯定有他的专业，他就在那边就是像大家像你们刚刚讲的说，就是会有
3: 哼，对，
6: 就是那边弄完就哼，然后我就没有看到，因为你有看过就是门的里面正在嗨，门的外面正在做法，那个画面超级荒谬，而且后来做法完了之后，那小朋友还真的好。
3: 哦，
6: 他还起来去后面看大家办完，
3: 看专业
6: 的。对，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原来就是世界上真的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在我的面前，他就真的做法完了之后，他就真的好了，好来可以在后面去做。
3: 哦，
6: 一切都无奇不有。
3: 就
6: 在从中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就是让我看到一切。天哪，原来做法是有用，就是只要你用对地方。都可以发生它的前效，真的，这是关于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学弟妹办嘛，然后那一次我是我大二的时候帮学弟妹办迎新会，然后那时候是大二，我大二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社团有一个一个流行，不是流行，就是一个传统，就是说会烧乌龟，有吗？
2: 不
1: 知道烧，不是烧真的乌龟哦，不是烧真的乌龟，是用纸画好的乌龟，那就是把就这么乌云归去嘛。然后反正我们迎新那天早上，就是我们在台北，可是我们地点是在宜兰吧。反正看气象就是整个是阴天，就是乌云的那种阴天。虽然说没有下大雨那一种，反正就是阴天那样子就对了。然后本来应该，因为我是那个先行的，就是一大早就先出发的那种，就是干部车，然后出发嘛，然后一路就整个是超黑。整个天都超级无敌黑，就是从我们学校出发那一刻都是还是黑的，我们都心里唰的要死，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的场地是去类似像露营地，所以只有我们那时候还去租，就是真的怕下雨。我们因为它整个是露营场地嘛，啊，我们晚会的地方就是也真的很怕下雨，我们还去租那个不是什么阿里山帐啊、玉山帐不是吗？我们租到帝王帐哎、欸，我们租那种帝王帐，它整个是。两层楼高吧，三层楼那种帐篷，那是要用那种吊车去组起来的。我就真的怕下雨，没办法、啊，因为晚会一定要办啊。哎、欸，没有完全没有雨备，因为它的烤肉区那种棚子的太小，它的桌子没办法移，所以我们只好去租那种帝王帐。然后就只能是希望说不要下雨就好，如果没有好天气没关系，不要下雨。然后晚上去宜兰嘛，然后宜兰我记得要走，应该是走有走过那个吧，就是隧道之类的。反正一出那隧道，哇塞，那个天空多蓝呐、啊，蓝到一个极致哎、欸！
2: 所以你们
1: 那时
2: 候是有在拍《神隐少女》？
1: 好像有，我也不知道，就穿过了没有一个隧道，就慢慢走，哎、欸，整个是、欸、超级无敌蓝，就像那小溪背后那个蓝天那么白，那么蓝哎、欸！
2: 哦，
1: 真是超级无敌蓝，我就然后说、欸，心里真的还就是整个是 放了那个超大的一颗星，就赶快拍照，然后先回传给学校的那些干部们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两天一夜嘛，然后到最后一天，已经闭幕式了，然后开始收东西，啪下大雨，然后每个人都是赶快跑上车的那一种。不过西就觉得还好，活动就是顺利办完结束了这样子，真的是蛮特别的经验呐、啊。因为我们说这是画乌龟画到快要啼笑的那种，我们有
2: 真的是很难过的回忆。
1: 我们有87个工作人员，87个，然后每个人都画，而且反正学长姐是很严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乌龟要连好，然后太阳会很大很圆，然后字问写错不能涂改，错了就要重画，整张重画，你知道吗？那多痛苦啊！我们真曾经有一次放学时间，我们学长姐借了一间教室，然后所有干部在那边画，画完才能走的那种，就是一个蛮想起来是蛮好玩的一个回忆啦。烧乌龟，可是
2: 烧乌龟真的很烦哎、欸。
1: 可是
2: 烧乌龟回忆满满，
1: 没用吗？好像又有，只是在我也不确定。
2: 以前那些学长姐，我们在那个教务团的椅子，不是他们都会要画乌龟吗？动不动就在那边把乌龟紧张，然后现紧张现紧张。老师说都没有鸟大，欠不欠啊？所以自己当总到的时候就保一下。
3: 我们今天要聊的颜色呢是紫色，是谁要先聊？
1: 都可以啊。
4: 对啊，自己去吗？
3: 哦，好吧，那我就先聊我的好了。
1: 好啊。
3: 等我终于要先讲
2: 了。
3: 终于。我哪头上的哈，我今天要讲故事呢跟我的衣服很有关。对，为什么呢？这是我俗称的芋头色衣服，但我后来就再也没穿，就拿去给我爸穿。那为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特别就让
1: 拿回来吗？
3: 就是在我当年讲起来很荒唐，就是当年我去花莲带一个
2: 芋衣，对，地芋衣，
3: 对，狗都过得比我舒服的衣，对，狗还可以吹冷气，我要在外面就是那个蹭着一个那个兔子，然后在那边坐在地板上，然后看着外面的天空，然后狗在吹冷气。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狗真的就是它进到那个绘本部，就是安详的躺在，安稳的躺在那，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就说你们在这里干嘛？出去，你就被赶出去了。然后也不能
2: 不是工作人员要待的地方吗？
3: 不，那是长官待的地方。反正那是一个很荒谬的营队。但那一次啊，因为就是花莲每年都会办那个好像演唱会吧，就是那种特别的季节，夏季的演唱会。然后那时候刚好带那营队，就他们有拿到 VIP 的门票，就是可以直接进到最前面那 VIP 的舞台，然后去那边看人家明星表演。可是因为我们那天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其实并不想要看，因为卡斯可能没那么喜欢。然后长官就说你一定要去啊，你们一定要带学生去，然后就很荒唐，你会在看演唱会的地方前面摆便当吗？
2: 不会。
3: 我在那里摆了一张的便当，然后带着学生去那里一边吃便当，然后一边看演唱会，就整个画面很荒谬，
2: 很荒谬哎。
3: 然后后来最好笑的是学生就爱吃不吃的，然后便当就全部就是堆叠成20-30个就放在那里，人家在拜天，然后那里就没有人去。然后那个长官他就过来说：“你们这个队服，你们要想办法让学生就是在那里，不然我们都已经要到那么多的位置，大概800个位置，并且800个位置前面好像有一滩水，就是那个因为明星不可靠近，然后就在那里没有人。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我头一次哦，看到长官在追逐学员，说：来来来，同学，我们去前面坐，大头杀你有看。”我就是这样花的，他就一边走一边说：“来来来，因为大家都穿这个衣服，每个人都穿什么衣服，超好认。然后就一群人，就是他走过来，然后那个学生就跑掉，然后他走过去，那个学生就跑掉。你就看到那演唱会荒谬的画面是，前面有一群紫色衣服的人在奔跑，
2: 为什么没有跑掉？
3: 就是不想听，也不想坐啊，他想去逛街啊，每天都活在就是那个一直不断走路的地方。”我那年真是头一次觉得那个狗过比人好，然后明明有一个演唱会 VIP 票却没有人要。
2: 对啊，是卡不好吗？
1: 嗯，应该吧。
3: 那我记得有到那种 B 那种等级啊，你知道 B 那种等级，但是呢，
2: 几年前，
3: 5-6年前以上，
1: 刚起来，
3: 那时候刚
2: 红，应该哦。
1: 有啦，有知名度了。
3: 我人生觉得最荒谬的一次紫色衣服的一对就是那一个。 而且我们还在那个群组里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长官的儿子也在那个群组，然后我们就不小心忘记长官的儿子也在那个群组，我就说哎，快点，那个谁谁谁来了，我们赶快逃，我就说里面说大家赶快逃，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就是一个学姐，他就跟我说你知道长官的儿子在里面吗，我忘记了，所以我已经写就写了吧，那我们就继续下去。
5: 你说陈亚龙我
3: 你不能讲出来所以就他告诉我，我说你知道那个很 Q 的那个他儿子在里面，我说我完全忘记，我只觉得画面荒谬，然后我又想要抒发一下我的心声，我就在那个群组里面说大家赶快跑，他等一下要走到舞台的右边，他等一下走到舞台对，
1: 荒唐
3: 耶，
5: 就画面看碟
3: 很好笑，只是后来才发现那个儿子没有跟他爸在同一阵线，就好哦，对对对，
1: 通常儿子会反骨啦，
3: 对啊，好笑耶，
5: 换我了，
1: 好啊，
5: 小黑我要分享紫光班的故事就是呢那个故事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因为我们办那个毕业舞会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主题就设定为白趴，那就是你进来的人都要穿白色衣服，然后就是我们里面放了各式，就是摆满了所有的那个紫光灯，还有他们的场，我们的场布就是用那种荧光色的颜料喷这样，所以你一进去你的衣服就不一样的颜色，哦，然后超级酷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有用紫光灯来扮鬼屋，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谜样山洞。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荧光的虫啊，然后很多荧光的面具啊，然后可是最好笑的是，就是我们明明设计是用爬的，就是你要进去爬穿过那个虫洞，可是我们那个活动坏了差不多两个紫光灯，我们放了四个。
3: 为什么？
5: 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是太激动还是怎样去把那个灯管踩爆，或者是
3: 知道吧？
5: 可是他们用爬的还会弄坏哎，
3: 那跑步不小心起来撞一下，
5: 撞在下面，
3: 很难
5: 厉害吧？厉害吧？
3: 他就想要打光源，
5: 然后后来为了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个洞旁边那边钻洞，就是洞的那个大黑往旁边钻洞，然后他们就开始拿那个花洒，然后他们走进去就开始喷水。
3: 你有说穿雨衣吗？
5: 没有，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可能你会突然被鬼手抓，或者是被水喷的一个可怕场景，因为紫光灯坏了，
3: 是另外一种惊吓方
5: 式。对，分享完了。
1: 那前面都是蛮有趣的，我要来个温馨的结尾。因为只是会想到比较
5: 频道中，
1: 不会啦。
3: 频道中只是什么问号？
1: 我们什么都聊，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因为想到紫色，而且想到贵气嘛，然后贵气不是很像那种，反正就是俗称很有钱的那种气质，有没有？那我们之前，我们学校有一个地方，我们叫做转动工厂，它是延续那个国际之工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收集物资嘛，然后到那边去做一个，因为我们会蛮多那种娃娃、布娃娃等等之类的。然后等会到那边去做一个清洗啊，然后要烘它吧，烘干的概念。那反正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学校有的那个家长会会长，刚卸任的家长会会长，那有一次刚好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来，然后我们家组长呢就想说问问看，就是有没有可能要一些赞助等等之类的嘛，然后就刚好聊起转动工厂这件事情。然后那一位家长就是会长啊，前会长，他二话不说，直接马上捐了两台，一台洗衣机跟一台烘衣机，全新的哎，马上捐，立马捐呢，好像隔一个礼拜就送来了，
3: 这么快？
1: 超快，他超级无敌快，隔一个礼拜马上二话不说哎，马上说他要捐两台，原本那时候好像想说可能。就是可能要到二手等等之类的那种，因为洗衣服、洗那个娃娃跟烘娃娃就是要耗时间嘛，啊，有时候 原本有台烘衣机，可是坏掉了，就是有时候烘衣烘会突然不会动，然后就不能烘了。然后我等于那个娃娃就要晾很久啊，娃娃都是毛那个棉花啊，等于都是水，如果你不用烘的话就要晾超久。然后那时候反正那因缘际会之下，就刚好会长就来，前会长来我们办公室，然后我们组长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真的二话不说马上捐呢，超浮夸的。我有查过那两台机型，我特别去查一下那两台到底多少钱，快两台加起来快十吧。
2: 哦，
1: 因为是蛮容量大一点的嘛，
2: 大手笔
1: 哎。对呀、啊，就我，而且那
2: 学学弟吗？
1: 他女儿毕业两年，所以他才没有当家长会会长。
2: 毕业两年就当家长会会长？
1: 没有，他女儿毕业了，所以就没有当家长会会长的。
2: 哦，好吧。
1: 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了，好像。
2: 哇，那他不缺儿子
1: 哎。而且长得很，
2: 不缺女儿，
1: 长得很贵气。
2: 女儿他都有了，他有一个臭也好。
1: 超有气质的一个会长。

0: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2: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y, pretty lady。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一起聊聊，
3: 一起聊聊。
4: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最近呢，刘姐是忙着写企划案，还有忙着这个案子的执行啊。虽然有团队，但是还是有时候刘姐还是要参与一下哈。毕竟是很多年轻人在学习的阶段啊。那因为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经济上不是很好，所以失业的人蛮多的，很多人就是说有时候在安逸的环境当中呢，就没有去考虑到万一危机来临的时候要怎么对应，像上班族这种文书类的是最容易被替换掉的，尤其是现在呢 AI 的科技化啊，所以呢很多那种行政助理已经就是怎么讲，慢慢的消失了啊。听说呢大学里面的一些行政助理也是慢慢改为机器人来做客服了所以呢相对的这个行政作业的员工呢就会有失业的危机那在一些这个企业当中也是一样，因为这个物价上涨这个人事成本增加物价又是民生用品也是一样所以大家是活得很累那刘姐因为一直是做这方面的活动案子接案子还有教学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讲是还好因为毕竟刘姐年纪大了生活当中呢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是赚自己的老本，赚自己的零花钱顺便呢就是经营人际关系，因为年纪大了还是要有朋友所以这压力上是不会那么的大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实际上刘姐是忽然间灵机一动想把刘姐在做的事情来跟大家来分享能够就是说除了自己主业以外再增加一些斜杠的能力。这个斜杠的能力呢也不用投资基金就是像说你经营生意要跟人家合作投资那钱一定要拿出来，一定要有钱嘛。可是有钱投资，但是不一定是100%有盈余的。那刚好刘姐最近呢在就是有一个跟新竹县政府的一个合作案子，那是小额的预算那只是说写个简单的企划案然后做一些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对这个新住民的小朋友所以呢我们是用主题是用新住民的主题所以是属于这个乐高堆积木嘛大家应该知道乐高这个玩具。其实呢刘姐不是把乐高当玩具，它实际是一个教学的辅助工具可以培养很多小朋友的逻辑思考能力在这方面以前刘姐就是有做很多的这种在那个特殊教育的孩童方面是有用很多的乐高教学活动所以是蛮夯的那刚刚讲到就今年七月八月的这个活动案子，乐高的这个活动呢，实际上呢是针对这个新住民的小朋友，结果这个 DM 一抛出去呢是秒杀 三个场次马上爆满哦，可见的这个课程是大家很喜欢的哈。那今天刘姐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如何再增加更多的斜杠能力啊，譬如说以前是文书人员的啊，可能你这个对这个文字方面是这个作文方面是还 OK 的啊，文字通顺的，那就可以来尝试啊，这个投资是就是等于是可以增加你的知识又可以赚钱啊。那刘姐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呢现在的政府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预算案子，这些预算案子呢哈，有小额的哈，有几十万的，也有上百万的，但是刘姐希望教大家的是第一步我们就拿小型的预算案哈，可能就是说一次就是预算这个政府部门呢会拨预算给你，譬如说四万块，像刘姐这次呢乐高的三场哈都是半天哈，那总共九个钟头哈，拿这个政府的预算案，然后是用这个一些协会的名义去做申请哈，由他们是主办单位。那听众朋友们呢，如果你有加入协会的话，你可以尝试跟你的协会理事长去讨论哈，去上网去查看这些小预算的案子，小金额的案子，其实呢政府有已经有拨这些预算，它是一定要消耗掉的，所以不妨你可以去申请哈，可以上网去哈，待会儿刘姐会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要去找哪几个单位哈，找出这些预算哈。那还有一些协会的朋友呢，如果你有成立一些教育协会的哈，或者一些就是那个社团法人的一些协会哈，那是有正式去内政部登记的啊，合法的协会呢，你也可以去申请这些这些小额预算，来让哈你的这个协会哈有知名度哈。今天刘姐呢是参加这个新竹县的哈县政府的这个预算哈这个活动哈，那这次去参加的去了解的呢是属于叫做地方创生。什么叫地方创生啊？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过这些名词，或者是说你在脸书或在推啦或在 IG 有很多这些活动啊，那常常会看到说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免费的哈，就是有吃有拿的，还可以学到新知识。其实这些都是拿政府的小额预算来为大家这个怎么讲分享的哈。那今天刘姐跟大家分享的是地方创生，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其实呢刘姐是已经搬到乡下去住了哈，所以呢很喜欢乡下的空气环境啊，因为刘姐住的这边呢是叫关西新竹县关西镇，那它是没有工业污染的啊，也是长寿之乡，所以在这边呢有很多那种百大青年农夫的啊，都好几个在这边种草莓啦种一些这个果实类的啊，就是当农夫的意思啊。那还有一些社区哈，那我们要如何去串联啊，让这些社区能够活泼生动啊，不要死气沉沉的呢啊，所以呢政府在这方面也是有想要就是打造永续共存的一个地方创生计划，所以这些预算呢其实都是已经拨到地方地方政府去，所以你们只要申请呢就是去在地的县政府啊或者市政府去申请就可以，打听一下就可以了啊，现在上网很方便嘛哈。那什么叫地方创生呢？所谓的这个地方创生啊，就是说从 地方的需求去出发，去凝聚我们社区的共识，去串联，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发掘在地的文化，像刘姐在这边呢，在地文化就有很多东西了那个红茶也是也是在地的文化还有一些客家文化啦，还有一些农业方面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发掘在地的文化，还有产业，还有一些自然特色。所谓自然特色也就是说观光景点之类的可以带入观光产业那还有就是说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地方特色转化为可以持续的一个产业模式其实呢刘姐这个关西镇呢其实有一个农会超市非常的夯因为它是距离高速公路只有2分钟的车程那又不用门票，农产品什么都有，而且很新鲜的，所以呢很多这个旅行社游览车都会停到那一边去大家上厕所啊，看一看风景啊然后采买那这个因为是农会的超市嘛，所以呢非常的那个蔬果类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关西呢是仙草之乡，所以关西仙草是很有名的再来呢我们地方创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叫做人才回流，也就是说以前就是在北漂的那就是可以吸引到青年人返乡，或者是说在都市发展已经遇到瓶颈了，那我们甚至就可以下乡去移居到这些地方的产业，不管你是做小农啊做其他事情去活化乡村之类的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跨部门合作。什么叫跨部门合作呢？也就是说可以整合政府的一些资源，还有企业的资源，甚至在地的一些团队资源让你所用。尤其现在很多像刘姐这边附近的一个竹蜻蜓草莓园，它是属于有

就可以做啊采摘草莓的一些 DIY 的活动啊，所以他那边是蛮夯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啊，因为他呢是一个温室草莓园，所以不怕风吹雨晒的啊，室内环境又非常的棒啊，所以呢在这边是工商一下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案子啊。那在这个地方创生呢，其实因为就是政府有一些补助计划嘛，所以很多这个朋友呢，他们有开一些啊这个什么整合行销公司的话，其实很多案子几乎都是去跟政府申请补助哈、啊。那在这边呢啊，刘姐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啊。那有一些部门哈、啊，譬如说这个。刘姐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大概讲一下哈，自己上网站去查看一下哈。那什么部会你可以去做一些申请补助计划呢？譬如说国发会哈，国发会里面有好几项的补助计划，譬如说这个青年培力工作站哈，奖励青年投入地方创生哈。第三个地方创生利他行动168专案、啊、第四个公有的空间来活化，这是国发会在推动的一个补助计划、啊、好，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就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单位呢，他们都有一个补助计划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看看哈。啊，刚刚讲到国发会哈，它也有几个补助计划案哈。再来就是内政部啊，内政部呢，它提供的补助计划就是，地方创生城乡风貌的营造计划。这可能呢就是有一些社规师的课程之类的，还有跟社区去做串联啊，把社区改造得更好啊。再来呢，教育部的补助计划叫做轻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计划啊。再来经济部呢也有补助计划叫做配合地方创生推动城乡特色产业发展计划啊。再来一个叫做交通部的这个补助计划呢，就是地方创生观光旅游环境营造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地方创生公共运输服务升级啊，这是属于交通部的补助计划。再来一个农业部的补助计划呢，是有地方创生农山渔村发展建设计划啊。因为这些计划性就是有很多的资格啊、条件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可以上网去查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种的计划啊，就去仔细的了解它的条件啊。再来另外一个部会叫卫生福利部，它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叫做长照社区共生互助计划啊，譬如说这个社区据点的服务之类的哈。还有就是文化部呢，它的补助计划是地方创生文化事业发展计划啊。环境部呢补助计划就是推动资源循环地方创生计划啊。那海洋委员会呢，它就是补助计划是叫做海洋地方创生与产业活络跟永续经营计划啊。再来原住民委员会呢啊，就是扶植原乡绿色产业发展啊。再来一个客家委员会啊，它也是一样，都是地方创生推动客庄产业发展啊。其实刘姐啊，举例这些部会的这个补助计划是比较小额的，大家比较容易去写企划案的哈，因为实际上这些部会呢，它的补助计划案有大大小小的，因为有的太大了，我们这个一般人来讲哈，比较没有办法去做这些比较复杂的计划案之类的哈。所以说，这个政府的地方创生的工作重点，实际上它就是说，希望能够培力在地青年。然后扩增多元的途径哈，就是结合部会资源啦，然后就是完善基础建设哈，促进跨域的合作跟深化国际连结。其实这个五大重点啊，跟这个环境哈，就是还有观光产业，其实都是有相关的哈。那再来呢啊，让大家初步了解以后，那我们如何要提这个地方创生的计划呢？哈，第一个哈，我们的申请方式呢，要怎么申请？哈，当然你就是要先去了解 什么叫地方创生？地方创生你要怎么看呢？也就是说你要看你自己社区，你自己在地的一个乡村你要去分析当地人口的结构还有它的文化脉络，还有你的地理位置，这些都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你家乡它的自然环境，还有它的特色产业也就是说你想要做的地方创生是要描述你自己的地方故事，那你提出的计划呢才是完整的因为这是属于地方的补助性嘛然后就是你要去了解地方发展的困境在哪里，所以要实地去考察那你就是看看地方的环境，它的困境它的挑战是在哪里，你就是必须要组一个团队去厘清你问题的根源然后呢一些团队呢就是要去深入探讨有利有弊你就要去优缺点就要分析出来那而且你这个计划案呢必须要凸显你地方创生的迫切法，然后就是说你还要了解后续发展的策略是怎么样子才是比较清楚的计划案再来你就是说你要了解地方发展的策略那因为你要去了解你在地的家乡困境在哪里嘛你策略就是要提供解决的方案，你要确保计划能够切实的推动当地的发展，也就是你自己家乡的发展，不能是凭空乱写一通写得很美好当然有梦最美，但是呢能不能够确切的执行这又另外一回事。所以地方这个创生的补助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乡再造的意思千万不能天马行空那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构思弄出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要确立这个计划方向之后呢我们就是要找我们自己在地的地方创生的辅导团队那就可能就是请一些乡镇公所的一些这个政府人员来辅导我们那因为他们是很在行的嘛，所以他是可以提供专业辅导跟协助譬如说检视你的计划是不是可行性，是不是方向很明确再来就是说你这个提案是不是符合这个部会计划媒合的条件因为你计划案写得很美，但是不符合补助条件的话那个预算也不会拨下来的，因为有时候计划案写得太美好也不见得会申请通过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去讨论然后去找这个辅导员来辅助那第三个接案第三个阶段呢叫做对接提案，也就是说我们要找这个地方政府或者一些在地的辅导中心去做提案流程那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就是申请会有申请期间嘛，还有审查的途径嘛那可能就是这个政府部门了那你就要等待了甚至有一些就是他有一些部会就是因为像国发会呢是比较大型的部会，那我们地方政府就是属于乡镇公所的话比较小型的那就有时候收件他的那个审核呢时间上是并不一样的，甚至他就会先看你的书面审查通过以后再来召开这个第一次的辅导会议那辅导你就是说他会提供意见让你修正，修正完了以后你再送第二次 或者是说如果第一次 OK 的话，甚至没有第二次，他就直接会帮你进入到这个工作会议哈。所以这个是会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阶段，所以是脚踏实地啊，不能够就是说马马虎虎的哈。那这个地方创生呢啊，刚刚有这个提案辅导有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了哈。那再来呢，有很多这个第一次听到这些名字的这个活动辅导辅助案件的话，那不懂，常常会问一些问题，譬如说这个个人可以申请这个地方创生计划吗？哈，这些呢这个刘姐都毫无保留的哈跟大家分析哈。其实呢，大部分申请这个政府辅助案的话哈，那都是会要求申请单位具有法人资格啊，譬如说公司行号，或者是协会，或者一些合作社等等啊。那当然你不能用个人名义啊去直接申请。如果是说你真的很对这个很感兴趣啊，很想啊这个往这方面发展，那就是可以哈这个先成立工作室，或者是说再加入在地团体啊。你如果是一个有效会员，你就可以用理事长的名义用这个协会的名义来提出计划案，由你去做总执行总招之类的。然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案有一个眉目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在协会里面找一些成员，或者外围也没关系找一些伙伴，然后你就是共同来探讨这个计划的可实行性或者一些方向的修正之类的那如果是说那个你不想要就是说提案不需要补助只希望政府协助土地或者是说公有空间的使用，那要怎么做呢这个如果是说这个这方面的不是要申请补助计划的，其实还是一样，你可以到乡镇公所或者县市政府去询问你这样就知道说怎么去做这个案子的这个申请还有就是说，其实刘姐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很少去上公部门的一些网站其实公部门的网站虽然是不是很完美，但是呢一些我讲实在话一些想做一些事情的年轻人想做一些办公益方式的，其实呢就可以上网站去找这些补助案子你可以就是去练习，甚至呢斜杠也可以因为实际上你可以多一些斜杠的收入的因为呢这些补助案里面是实际上有规划讲师费啦、助教费啦、那个实薪工作人员，这些都是在补助计划案里面的。所以有时候呢，像刘姐有时候人家就是有一个案子就是政府补助案，然后他邀请我去当讲师，我就可以有这个讲师费的收入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别的单位，因为他都是拿政府预算，那我也可以去当助教，我也可以去当工作人员。有时候呢，如果是说你的人缘好，你的能力好，很多协会很愿意找你去做执行，因为你驾轻就熟。那这样起来有时候你一天下来也是好几千块的收入的虽然就是说听起来不错了，但是呢还是要就是自己要去争取了，要主动那 在哪里可以找到计划书的一些范例呢？啊，譬如说各县市政府的地方创生专区里面啊，网站啊里面你可以看到要怎么写啊，或者是说去参加地方这个各县市的地方政府的一些地方创生的说明会啊，他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啊。那地方创生的补助计划，其实它政府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发掘地方特色跟产业潜力啊，因为乡下地方很多就是农村嘛啊，很多就说哎呀，我种的水果啦卖不出去啦，对不对？那就是由政府的这些创生的补助计划啊，来让大家能够认识你这个乡村，认识你的特色啊，认识你的产品这个独特性啊，甚至就是可以建立这个青年返乡的创生啊能力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New South. Nouveau style, nouveau style, babe. MS Production 4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地方创生的主要诉求跟目标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发展地方的特色，还有就是产业的潜力啊，那当然就是要强化在地的产业啦，还有是创造就业机会啊，然后促进人口的回流，尤其现在啊，台湾的乡下真的只剩老人守在这个乡下哈。那我们要建立青年的返乡创生系统哈，就是可以整合资源，提升一些这个城镇的功能跟环境的品质哈。然后我们可以呢推动这个区域永续发展哈，与社区共构哈。那再来呢这个补助的对象啊哈，或者是说这个资格哈，补助对象哈，刚刚有讲到个人其实也可以申请哈，但是刘姐是建议你最好找一个团体组织哈来当你的靠山哈。那补助的对象除了你个人啦，还有一些组织团体啦，甚至乡镇公所也可以联合提案的哦哈。再来就是说甄选的资格哈，可能你就是必须要完成这个初阶的培训课程，那个大概3小时左右哈，所以那是很简单的，一方面是政府是希望你能够很认真的啊这个撰写提案，然后得到补助哈。那提案类型呢，在这边呢刘姐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啊，就是哪个方向，譬如说文化性的资源啊，文化性的资源，这个文化性的这个空间活化不是说文化只有在都会区啊，其实乡下的文化也是很棒的，那我们如何把它展现出来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改善呢乡下的一些地方课题之类的哈，环境方面哈，譬如说食农教育啊，饮食文化教育之类，目前来讲哈，很多人有这个申请这些补助哈，这个去做一些食农教育之类的，这是很夯的啊，是在地小农是很适合的哈。再来就是说在地的知识建构哈，其实乡村地方也是必须要有知识建构，才能够跟都会区的落差差距哈拉小一点哈啊，譬如说传统产业啦、传统技艺啦，还有我们社区母语啦、客家话啦、原住民啦，原住民就有已经好几种了哈，十几种了，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饮食文化盘点记录哈，甚至一些规划行动方案哈，也就是说等于是说你社区母语的传承行动哈，不管是哪一种母语你都可以要传承下去。再来就是说你可以用多元文化来探讨哈，也就是说规划具有特色的多元文化活动啊，呈现不同族群文化的共体性啊，主体性，譬如说近邻减碳呐，还有环境的议题，甚至呢多元文化探讨现在很夯的是新住民跟原住民这一块哈。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属于新住民、属于原住民，多多上网去参考很多补助类型的哈，这个是我们可以赚到知识，也赚到你的收入哈。再来就是 社造的数位应用，现在啊、哦，这个很夯，就是 AI 啦，还有3C 啦之类的，都会去很会运用。难道乡下乡村就不需要吗？实际上，我们也是要走在时代的这个尖端哈。所以在乡下，我们可以用应用这些数位科技的帮助啊，让社区治理的数位转型哈。譬如说社区数位的地图啦，社区的 IP 图像，这些呢你只要把企划案啊写出来，其实都是可以得到补助的啊，可以让你多一点斜杠收入啊。那还有是其他的议题呢，譬如说这个结合这个社造 4.0 之类的四大面向去推动啊，也就是说社区群跟青年的合作啊。再来就是行政社造化啊，这个提案的方向就是属于区域型的社造，也就是说你要看那个各乡镇市公所的发展啊去做提案啊。那再来，当你拿到补助的时候，这些经费的支出规定呢啊，这边呢刘姐是可以跟大家来公开哈，这个不是秘密哈，只要你有申请这些补助案哈下来的话，你要执行的话，这些费用怎么花呢，不是你说了算哦，上面都是有使用的条件啊，譬如说这个经费的使用规定呢，就是硬体设备是没有补助的，也就是说你的场地啊，有时候是那种租借费啊，当然也有例外的，那就是看你的计划和案怎么写了啊。通常来讲哈，这种小额的这种补助案呢，讲师费哈，它会有分为两样，叫外聘讲师。那政府公家单位公定的讲师费呢，是一小时2000块，哈，那也不无小补哈。如果是一个协会，他有这个补助案，他请你当讲师，这个就叫外聘哈。当然，如果是说啊，刘姐的自己的协会啊，争取到一个补助案，那我要当讲师的话呢，我就是属于内聘讲师。那内聘的讲师一小时就减半，成为1000块哈。所以这些呢，其实有美杠的哈。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哈。再来，有时候会有一些论坛，这个咨询会议哈，这会你会要请到这个专家学者来出席啊，有一项是出席费，但是我们小额的这个补助案通常不会用到这一块啊，但是你如果是说请这个学者专家的这种钟点费，在这个公部门的这个公定价哈，就是一场是2500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再来误餐费，也就是就是你到中午的话哈，也是会可以申请误餐费的哈，就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每人每一个便当是120块为原则，也就是说谁可以使用呢啊，讲师也可以，工作人员也可以哈，这个助教也可以哈啊，千万不能把这误餐费挪去弄成奖品啊、奖金啊、伴手礼哈，不能乱用啊，因为你的那个核销的单据就一定要写明这是便当，这是餐费哈。再来导览费哈，导览费的话，有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是属于导览的课程的话，那也就是一小时800元哈。还有呢，就是工作人员哈。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就是会有那种时薪人员，那也是照那个政府的那个公定的时薪哈，这个就是一小时，好像目前来讲是这个临时人员的话一小时是196块哈。 那这个人事费哈、啊，就是属于临时人员哈、啊，就是包含这个行政啊、临时工资哈、啊。那社区的计划临时人员费用就是以时薪来编列哈、啊。那时薪编列呢，那最高上限就是8小时哈、啊，所以我们不能超过哈、啊。还有呢哈、啊，一个比较重要的哈、啊，你不要想说我自己案子下来了，我要执行，你什么都想赚，当然也可以，但是要区隔开来，你不能是。我签了领据你就可以领哈。在这边刘姐举个例子哈，譬如说如果您有临时人员的这个费用的人呐、啊、相同的时段是不可以再领讲师费或助理讲师费的终点费出席费到。所以说一天当中呢你要看你的时段。好、哦，你不能同时又当助教又当讲师啊，所有收入你想都自己领，这是不行的，这核销是不会通过的哈、哦，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哈、哦，千万不要去犯错啊、哦，那就得不偿失了哈、哦。还有一些杂项支出哈、哦，那就会看你总经费的一些费用，大概都是抓5%为准了哈，5%为准。啊，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说，小额像刘姐这次有一个小额的这个一个计划案哈、啊，就是这个属于新住民的乐高活动案子哈、啊，那个就是我们除了可以有讲师费，还有助教费，还有这个物餐费。还有其他就是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个场地费哈、啊、其实这个加起来的话3场哈、啊、总共9个钟头的话就是这个9万块哈、啊、所以其实呢做起来是如果是说你有团队的话其实人手不用太多了，那你的斜杠收入是不无小补的哈、哦。那再来呢？这个因为这是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你计划案提出来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就是要配合他的不定期进行审查，还有辅导。因为有时候他就很怕你变相啊，甚至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插入，等于是插入一些宣导活动哈、啊，我们必须要邀请一些公家的单位，譬如说卫生局啦、防毒的单位这些来宣导一些啊这个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政策啊之类的啊。那还有呢这些领据啊讲师费呢助教费这些我们都是实报实销，然后呢我们一定会需要这个签收领据的人呢要身份证银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时候这些都是要涵盖你的个人所得税去要报税的，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有这种扣缴凭单之类的哈。那再来呢，刚刚刘姐漏了一样，就是说我那个4万块的乐高活动案子啊，我们还有材料费你可以编撰哈。当然因为刘姐这个案子是属于教育部的哈补助案子哈，不是这个地方创生的补助案子，所以所有的补助费用的这个科目名称呢你都要仔细去看，你如果是在教育部去申请的你大概就要了解啊是什么费用可以核销的，还有文化部还有啊其他部门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要去啊好好的去了解啊，不是说是每一个部会哈、哦、都是怎么讲都是一样条件哈、哦、一样补助的，有大有小。那今天刘姐是跟大家分享是最容易哈、哦、进入这个 这要怎么讲，新鲜人最容易进入的一个斜杠收入啊，就是这种小额补助方案，这样子大家可以练习自己的一个功力啊，看你的斜杠收入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呢，你有这个写企划书的能力，你甚至都可以啊帮其他协会啊做申请，你也可以赚到一些啊讲师费啊、助教费啊，哈、啊，不无小补。好，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拜拜。

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为加分与幸福力的慧嘉心理师。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重要但有点敏感的话题，那就是两性关系。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两性关系的心理学知识，帮助大家维系和改善与伴侣的爱情生活。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亲密关系的杀手，这八个问题最常见，到底是哪八个问题呢？分别是伴侣沉迷投资，对伴侣心理虐待，不信任的伴侣，交往期间伴侣多次出轨，伴侣是严重的妈宝，伴侣碰到问题就逃避，与伴侣无心灵的沟通，伴侣习惯性家暴。这些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你和你的另外一半的幸福感，甚至导致你们的关系破裂。那么我们该如何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呢？请继续收听真爱会客室，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和技巧。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你的支持呢，是我们制作本频道的最大动力。好，我现在谈第一个亲密关系的杀手，一，伴侣沉迷投资。投资理财这是一线之隔，理财，所以理财就是说它是有就会尺寸会那个会拿捏的好，但是投资呢有时候是高投机高投资的话，那可能会造成关系的破裂，也会造成家庭关系家庭的财务带来严重的就是事件。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你的伴侣沉迷投资，我这边用的沉迷其实是已经快到了成瘾状态的。那什么叫做沉迷投资呢？我想你的伴侣就是一整天关心股票啊、基金啊、期货啊、ETF 这样子的投资行情，不管他在收听一些投资的相关的一些 podcast， 或是说收看的 YouTube， 或是打开电视看的这种理财的那种薪资，全部都是在追求更高的效益。然后他可能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益，然后不惜冒险的投入大笔的资金，甚至动用家庭的储蓄啊或贷款。那他或他可能会忽略你和家庭的需要，甚至因为投资啊有可能会失败，然后这种投资失败所导致的负向情绪呢，就会转嫁到你或是说你的其他家人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当他投资失败的那阵子，情绪就还蛮就是暴躁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该如何来处理呢？好，首先我要跟你说的是沉迷投资其实种一种心理的障碍，那可能是由于缺乏自信、自我认同，或是生活的目标，而产生一种对生活的一种就是逃避现实。他把他就是逃避现实，逃避为了寻求刺激，所以他去玩那种高投机、高投资的那种理财的商品。那就是要是假设一开始先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因为既然你们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有一段的一些的感情的基础，我不会鼓励你一开始就责备他，而是呢，你能够用就尝试理解他或他的那种背后的心理动机或困境，然后就是给一些支持跟鼓励。我是指说刚发生，然后就是还不是很严重，但是你确实有预见到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就是家庭的那种就是储蓄的那种风险，那或因为他这样个人的行为导致就是你们关系的破裂，你有预见到的话，一开始是用比较就是一个包容的心态去试着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就是沉迷这种高投资的那种风险的那种就是
期货啦，或是说基金呢，或是股票呢，或是去赌博啊，哈，我觉得一开始都是属于同理的，然后去理解它背后的，好，因为它是一种心理障碍嘛，哈，然后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你邀请他，就是跟你一起设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目标和规则，像比如说你可以规定他每天呢，或每一周可以投入多少的时间跟金钱，在投资上面，然后你可以跟他定期的检视他的投资成果跟风险。那这是属于一个理性状态，就是说他还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但是已经有预见到他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让家庭的财务状况陷入风险，你有预见到，你可以这样做。然后你也可以鼓励他，就是把一部分的时间，就是说去做一些有益的休闲活动，像比如说运动啊、阅读啊、旅行或者爬山啊，既有这样子转移到一部分的时间到正向有益的休闲活动，让他的生活能够比较丰富，然后减少就是整个心思放在投资的依赖跟执着上面。这是属于就是还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之下，然后你也跟他设定了一些就是投资的一些限制跟要求。但是呢，你发现好像就是他老是就是阳奉阴违的话呢，你可能就开始要思考到，是不是应该的进一步就是说去接受心理咨商或是财务的咨询部分，让你们的就是财务不会一直就是陷入风险，或是甚至你连家庭的生活开销全部都被拿去赌掉了。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就是寻求心理咨商，因为这些已经赌博成瘾的人，他已经产生了一种瘾的状态的话，实际上是很难戒除的。好，那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就是有关于就是大谷翔平的他的翻译啊，叫做水源一瓶嘛。那因为沉迷赌博，所以就是他窃取了大谷翔平高达数百万美元的那种资产。那其实这种赌博成瘾的事情哦，就是说他有七个症状。第一个是他花在赌博的那种金额会持续增加，比如说他一开始玩一两百块，他觉得好像还浅尝即可，但是胃口会逐渐一直是被养大，然后他也试着是说要去把他戒毒，可是在戒毒期间呢，他会焦躁易怒，而且呢你会发现他就是整个心思都被赌博所占据，不论像念书啦、工作啊、吃饭啦、洗澡，都会想到诶该怎么去操盘这样子。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诶压力大的时候更想去赌博。就这样很讽刺的是，心情不好就赌得更多，所以呢到最后就欠下了更多债务，这种恶性循环。而且我发现这些赌博成瘾的人最恐怖的是他输钱了就想要翻本，而且他会欺骗家人，然后到最后还要家人去帮他还债，甚至用对你恐吓威胁说要是你不帮他还债的话，那就是说可能会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啊你不爱他点点点这样子。所以呢这种人就陷入了一种叫做心理的一种恐吓，一种心理的一种勒索这样子。所以呢假设呢你跟你的伴侣是属于就是说还在交往当中，还没进展到就是已经就是有一个家庭的话，还没结婚的，没有那种就去登记的话，我就会鼓励你就是这样子的对象的话，真的不是良配。因为就是在婚前他已经就是赌博赌这么大，你却还要去包容他，你以为就是这种网络成瘾或赌博成瘾的人会戒除吗？那其实我们在就是实物上接触的这些真的是很难戒除，因为要戒除很，因为他们老是有个心态觉得说要翻本，输了钱就想翻本，但是这种就是很难，所以呢就劝你就是放手吧，因为你不放手的话，到时候你真的结婚之后就真的是会很困扰。好，第二个叫做就是那个对伴侣的心理虐待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对伴侣心理虐，就是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经常会用言语会用行为然后去羞辱你、批评你、威胁你、
控制或是说操控你，然后让你感觉到就是很自卑啊，很无助啊，甚至这种很恐惧很内疚，好像似乎你对不起他，然后你就是很糟糕很烂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否定你的感受跟需求，然后就是责怪你说，其实他说的是有点像，比如说，哎呀，你那个就生完小孩子之后，肚子那么大，就肥成这样子，那谁带出去都难看呐、啊。我现在还能够就是跟你出去哈，我都你要偷笑了。类似像这种很蛮尖酸刻薄的话，然后让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对不起他，自己好像就是说很有那种羞愧感这样子。那甚至他不会希望你就是跟外界有太多联系。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该怎么办呢？好，我要再说一次的是，伴侣的心理虐待是一种严重的叫做隐形的那种暴力，它不是像肢体暴力会留下一些可能身体受伤的一些痕迹，但是呢，这种隐形的心理暴力啊，它会其实会深深的烙印在刻印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会不断的就是自我贬义，然后甚至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很糟很烂，然后就很没自信，所以它是一系列有的那种有人故意的，然后恶意的用那种言语去就是伤害你的心灵。那像这样子的话，久而久之的话，这个被他伤害的人其实后来心里都生病了，后来就是说就根本没有办法走出那个阴影当中的。所以呢，请你不要忽视或容忍这样子的行为，那会对你这种有心理虐待的，不是只有男生会对女生，也有女生会对男生。然后这一种就是行为的话，一开始你就要自知，然后要很清楚很坚定的保护自己并寻求帮助。但是呢，在还没发生这些之前呢，我觉得一开始你有意识到他这种尖酸刻薄的言语确实伤到你，你就应该要制止他。所以你要跟他讲，你可以用我讯息方式跟他说，当你这样说或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很受伤，很害怕，也很生气。你就很心平气和的话，把这样子的用我讯息的方式把你的感觉感受丢给他，然后你要很清楚，就是坚持自己的界限跟立场，不要让他或就是他会说服你，哄骗你相信自己其实真的是你错啊，不是我故意要骂你的。假设你自己能够就是把那个身材顾好啊，把脸蛋顾好啊，也不至于就是说我这样子就是说对你尖酸刻薄。你自己要先求就是把身材管理好吧，怎么还怪到我去对你尖酸刻薄呢？那好像似乎你又被他说服了。所以呢，请你就是说还是很清楚告诉他，就是他确实伤害到你，然后你觉得假设真的是他说的有道理的话，或许你可以开始做一下就是那个身材的管理或是容貌的一个管理。我觉得就是他或许这样说有那种他代表他心里的需求，希望你变得更好，能够就是跟他一样这样子。那假设比如说他只要求你身材要管理好，

提到说，它其实啊是一种就是呢有病态的。那假设你一开始没有制止的话，另外一半的话就会越来越过分。所以像这样子的状态呢，你们一开始的话可以寻求心理咨商，因为有些人习惯用这种方式去cause。那像这种方式的话呢，或许他们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的，互相嘲讽的方式。那你不喜欢的话，也制止过，后来发现好像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伤害到你的自尊心的话呢，心理咨商，心理师可以或许可以帮助你。但是呢，假设你透过心理咨商呢，好像这个你个案，你的就是另外一半却不愿意改变的话呢，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寻求另外一个就是说去报警，或是让社工去介入。其实这个都可以，就是说寻求就是社工的介入，然后就是说让那个就是法院介入，因为他对你确实是长期的心理的暴力，那种心理暴力虽然看不到，可是对人的伤害却不亚于肢体的暴力。好，那我再说一次，对伴侣的心理虐待其实是一种长期隐形看不到的，若是你的另外一半有这种行为的话，你一定要一开始先制止他，制止无效呢，请你就是要寻求更专业的心理咨商，若是真的再没有效果呢，你一定要去报警，因为他已经真的伤害到你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呢就先谈到这两个就是亲密关系的杀手，接下来下一部分呢我会再谈其他部分有关于亲密关系的杀手，请回来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那本频道主要是制作各种有关两性关系的议题，包括爱情、婚姻、性、沟通、情感连结和个人成长等的一些内容。请欢迎订阅真爱会客室，与我们一起探索两性关系的新视野，让我们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更深厚的爱和连结。好，那今天的第一部分我谈到亲密关系的两个杀手。什么杀手呢？就是伴侣沉迷投资和伴侣的心理虐待，这两个就是亲密关系的杀手。接下来我要谈第三个，就是不信任的伴侣。什么叫不信任伴侣？就是说你的另外一半经常对你表示怀疑啊、不信任啊，像比如说什么，他会质问说你今天去哪边的，然后会查看你的手机啊，或是看你的社群媒体，像比如说 FB 啊或是 IG 啊，然后就会监控你的那个通讯记录和你的消费记录，这样。像比如说你的信用卡的账单寄到你家，他还会去偷看，然后或是说你的那个手机，然后他都问你密码，然后还要求就是进去看到底你的一些讯息都跟谁联络，甚至就是你的一些社群媒体他都会去了解。那一旦看到就是你在里面po 了一些就是可能跟异性的一些画面的话，他就开始疑神疑鬼，然后他可能会无端的指责你可能外遇啊，或是隐瞒什么，然后你发现他好像还会跟踪你、偷窥你啊。那像这种状况该怎么处理呢？好，首先我要说的是伴侣之间最重要的叫信任关系，就是说我信任你，我就不会就是说对你有些那个怀疑，我信任你，我就不会就是说在我们关系上面撒盐这样子。可是假设你的伴侣啊不信任你，那就会造成你们的关系就会出现很紧张，然后就会因为不被信任就会冲突，就会有一些争吵，那这一些全部都会是那个亲密关系的杀手。好，那这个会对你不信任的，就是说伴侣其实他有可能，再说一次哦，他有可能是过去的情感创伤。什么叫情感创伤？说曾经他交往对象或是他的那种前妻，就是有一些那个出轨或是外遇，或是他的前男朋友就是会出轨或外遇。那这些创伤呢，在之前呢虽然已经分手了，可是分手之后呢就是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所以变成这个等意思说曾经被伤害的，后来就是在看到类似的或者说相关的，即使没有那样子的状况，他还会想到就是可能就是啊，你出轨了，可能你怎么可能跟男人出去的干嘛，他就想象到那个画面。所以呢应该是说他过去的情感创伤严重影响到现在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他的本身的那种不安全感或是那种对方的那种不诚实，对你产生了一种叫做防卫机制。那像这样子的话呢，你有发现说好像他带着过去的一些情感创伤然后跟你相处，可是他却不自知，然后因为缺乏安全感就对你很多一些限制或不信任的话，那你我会觉得因为我先告诉你他是这种状况的，你就不需要就是单纯的生气或是去反驳他，你应该呢尝试就是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的心理的原因和需求，然后呢给予支持和安慰，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用我讯息的方式跟他说，像比如说当你这样子查看我的手机或是我的社群媒体或是查阅我的一些消费记录的话，让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我很感到很受伤、很委屈而且很沮丧。我觉得你这样很清楚的说明你的感觉感受，然后你不希望他继续做这样的行为，你都可以再很清楚的说清楚。你目的就是要很清楚你的界限是什么。即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即使我们两个是伴侣关系，可是你不应该就是来侵犯我个人的隐私或自由。我觉得有些人好像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呢你要告诉他，你要教导他，甚至要慢慢影响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也会要求，你也会甚至试着告诉他说，我发现你好像就是有带着就是前任的那种
就是前女友或者前男友，或是说你的前妻或者你前夫当时出轨的一些创伤，然后用这种方式再开始质疑怀疑我的一些行为，你可以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就是说对你就是不信任了你，而且你确实也能够让他放心。我觉得你要是能够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关系是有机会去做改善的。那要是发现好像你已经这样讲，而且你确实没有出轨也没有外遇的话，但是他还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寻求谘商，就是说由心理谘商师透过对话的，通过谈话的方式呢，协助你的另外一半去了解他带着这种前段关系的之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那个创伤来跟你相处，用这种怀疑不信任的那种行为造成你很大的伤害。那若是假设你想要继续这段感情呢，你就应该好好的鼓励他去治疗。若是你已经不在乎的话，那就算了，因为他这种不信任的那种伴侣的那种行为关系，或是那种言语啊，都是一种言语暴力，甚至一种关系暴力。那你应该，假设你还没结婚的话，就该果断的结束这段关系。若是你已经结婚的话呢，我就去寻求谘商。那要是在寻求谘商，透过心理谘商师去跟他会谈，跟他对话，却好像还没有办法让他自己意识到这个严重问题。那但是你却严重的感觉到，就是你好像有些心里面一些不舒服的感受的话呢，为了不要让他继续这样子不信任你，然后一直对你的个人隐私有侵犯呢，我觉得你可能就真的要去报案，然后就是寻求警方的一些介入，帮助你就是说不要被一直被就是这样怀疑，这样不信任。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假设你没有踏出这一步呢，你就可能会让自己陷于就是长期的那种就是隐形暴力当中，到最后就是你跟他的身心都会折损掉，然后甚至到最后走到已经完全无爱的状况之下，硬撑着那一段关系，我就觉得蛮不值得的。好，接下来我谈第四个，就是交往期间你的伴侣多次的出轨哈。那这种多次的出轨，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男生或是女生都是心里蛮受伤的，就是说就是被那个对方情感的那种背叛，这种创伤是非常非常的超乎你想象的，甚至有可能会想到就是他在我面前跟我亲亲热热，可是转身之后又去跟另外一个就是亲亲热热，你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怎么会这么恐怖呢？但是他却长期睡在你的身边。那要这种长期出轨的那种伴侣的话，我觉得过去处理这种 case 的时候，就发现大部分那一个就是被伤害的人，就是说他虽然选择原谅他，可是心里面那个坎很难过，就很难就是跨过去，因为他觉得一想到就是那个他跟他的同事有这种出轨或是这种亲密关系的话，好像那个男生或是女生就觉得心里面就是那个就睡不着觉，然后产生了一些创伤啊。好，那这种就是还蛮就是严重的，而且你会发现这种长期出轨的人哦，他很会说谎，他会用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像比如说就是他因为你不在呀，他很需要有人陪他，然后刚好就是同事就来邀他，然后他又喝酒醉呀，然后就变成做出这样子伤害他的事情啊。那像这种就是说他后来呀又会来就是说对他的行为跟你道歉呐，然后承诺不再犯错。但是你会发现呢，这种长期习惯出轨的人会做这种，他从头到尾也不会改变。你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好，再说一次哦，交往期间多次出轨是一种严重的情感背叛行为，它是由于就是伴侣缺乏，他本身没有责任感，或是没有自制力，或是对于这段关系是没有忠诚的，而产生一种自私不尊重的行为。因此呢，你不能够原谅啊或容忍这样行为，而是要坚定的保护自己，然后寻求帮助。其实过去我发现就是那种有一次出轨的，就不是走单次出轨哦，有可能就是会一再的出轨。因为就像我前面跟你说的那种会出轨的伴侣，会偷吃的伴侣，其实他有这些问题。第一个是缺乏责任感，没有自制力，
或是忠诚度。我前面要跟各位说的是，这种自制力是一种，就是我因为爱你，我们已经就是公开，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两个是一对，可是你却在我们还是一对状况之下，又就是说旁边就是在你的周遭里面有一些异性的伴侣，异性的一些那个同事，可是呢你却在那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很差状之下，就这么轻易出轨，而罔顾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关系。那这样子没有责任感，没有自制力，或是缺乏忠诚度的，他不会就是只犯一次，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这个不管是对男生或是女生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那这种就是伴侣呢，我也告诉你，就是假设呢你们是还没真的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你不要以为原谅他就他就会很感恩，然后他就跟你承诺永远不会再发生。据我们的经验是，这种男人这种女人最好不要，因为他真的是不会改变的，很难很难很难。而且又告诉各位的是，这种会出轨的那一种伴侣，并不是长得特别高，也不是长得特别帅，也不是长得特别美，不是，而是他们可能自己的自制力很不够。因为人跟人之间相处就会有温度，就有温度，肢体的触碰都会让那种产生那种内在的那种化学变化。所以呢，为什么会很多人都容易，像比如说在健身房里面，有些那个会员之间，他们之间就是男生跟女生看对眼，他们可能运动完之后就去外面就开房了，然后就做那件事情。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伴侣或这样子的另外一半呢，我要说的是，他所做的行为确实会让你很失望，然后很愤怒。你应该表达就是说对他这种行为很失望。那你可以怎么说呢？当你就是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很伤心很生气，觉得没有办法再信任你，我们两个就是苦心经营的这段关系却被你这样子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我真的觉得我们还要继续吗？而且你很清楚自己的那种界限，不要再让他因为因为他就是很需要被爱啊，可是就是说你常常出差没有办法满足他，但是他又需要有人的爱，所以用这种方式就出轨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合理，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啊，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子随便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有人爱，然后就是你不在他身边，他就可以轻易出轨。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婚后的你们两个怎么还有办法就是说在你有小孩状况之下，会不会以小孩说因为你把心思放在照顾小孩上面，而没有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轻易出轨，那是你的问题。我觉得要是假设你的另外一半这样说的话，就是非常自私，然后非常的不 OK。 这样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这样子的伴侣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吗？你一直不断的被情感背叛，你的伤都还没有愈合，可是他又不断的在外遇不同的人，而且你又更扯的是，有可能你会发现他的外遇对象长得又没有你漂亮，或是长得没有你帅。那像这种状况之下，你还要继续这样子的吗？就好像跟你说的，习惯性出轨，他其实也是一种瘾啊。他就习惯就偷吃外面的那个花跟草，其实也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就是蛮新鲜的，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然后就是久而久之，他习惯这样子的那种方式去满足那种喜欢，就是偷吃的那一种欲望。好，接下来谈另外一个叫做伴侣是严重的妈宝。我这边的妈宝就是妈妈的宝贝。那妈宝不一定是指男生也有可能是女生的妈宝为什么这样说呢？女生的妈宝其实就是她把女儿当小孩，小孩那个小孩那时候已经长大，可能二三十、三四十岁，但是她却把她当作是那小 baby 这样状态，然后就很多一些碎裂的，很多一些叨啊。但是那个男生的妈宝是什么呢？就是男生的妈妈把那个就是那个男生当情人一样，这就比较严重的。所以就是女生的妈宝跟男生的妈宝是不太一样的那种状况。但是我要说的是假设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伴侣非常依赖他妈妈的意见的话，或是很需要他的帮助的话呢，而且什么事情都要听以妈妈的话为主的话，这样子甚至就是要求他要跟你住在一起，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该怎么办呢？好，妈宝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有可能是爸爸妈妈过度的宠爱，然后他根本没有缺乏独立性或自我认同，而变成一种依赖母亲的那种方式呢。所以你不要去过度的指责他，你可以
尝试去了解他为什么就是非得要以妈妈的那种想法为那个优先的，能不能就是说有不一样的那种就是像比如说不一样的安排呢，如果是有不一样的安排或者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都可以先去谈谈看，而不是一开始就先指责，因为指责的方式是最不好的方式。因为指责呢，你就让他跟你关系不好，就根本没办法进行到深度的沟通。我觉得一开始先尊重对方的感受，然后呢就是跟他谈一谈为什么就是说他这种妈宝行为严重影响到你，可以先聊。但我们这部分就先聊到这边，我下一部分会再针对妈宝的部分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哦。

0: look back at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妈宝。那妈宝呢要怎么去处理呢？好，妈宝啊就是一种对母亲的过度依赖呢，我觉得呢一开始的话就开放性的那沟通，你可以跟他说你觉得他就是以妈妈的意见为就是好像当圣旨，可是好像没有把你的意见考量进去，你感觉很受伤，你需要就是说要他关系调整一下，因为毕竟他妈妈就是是原生家庭的妈妈，但是毕竟是你跟他像是共同建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属于你跟他共同拥有的，所以呢在不管是家庭的那种就是摆设啊，或是要买什么样家具啊，或是要做什么样投资，或许就是他应该是把顺序换过来，以你为优先，而不是以妈妈的意见为优先。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然后他也可以试着就是做做看，看能不能就是透过你的鼓励、独立，然后自主之后，减少对妈妈的依赖。用方式的话，也比较不会就是说触怒他自己的妈妈，也不会说假设他是你的婆婆的话，他婆婆会感觉到就是他在你在抢他的儿子，或者说假设他是那个就是那个丈母娘，觉得你在抢他的女儿。我觉得呢可以就是有些鼓励性的一些自主性的一些活动鼓励他去做，慢慢你们建立了共同的兴趣跟活动之后，增加他对你的依赖，或许你才会感受到诶，因你这样子就是说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之后，他不用依赖妈妈的心，他反而就觉得比较轻松自在，或许也是个好方法。但是假设呢就是说你们呢就是说也把鼓励他去自主，然后呢共同建立一些兴趣跟活动，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那么顺的话，或许去透过心理諮商，可以有专业的一些心理諮商帮助你去解开那个小小的一些结的话，你们的关系或许会更好这样子。好，接下来我谈就是那个亲密关系的杀手第六个，就是你的伴侣碰到问题就逃避。好，我们发现就是有些就是那个伴侣就是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或是困难的时候就会选择逃避或沉默，他根本不想要，他就想要那个就是那个自己又像那个鸵鸟，就自己把那个头就好往那个地底下钻，就不想要再去面对的。那他会用这种方式逃避啊，像比如说沉迷网络啊、游戏啊或酒精啊，就比如说他最近跟你有些冲突，然后呢你要求他跟你有那个面对面的沟通去处理你们的问题，但是呢他却就是逃避方式就是去喝酒，逃避方式就去打游戏，逃避方式就是说沉迷网络，然后把责任又推给你，然后用那种我就是那个很孬啊，我就是那个孙辣啊，然后脸是自己的不安，用这种方式你该怎么办呢？好，像这样子的话呢，请你就是尊重对方的需求。他之所以会逃避呢，可能就是说他在生活当中，他从小到大只要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或许家人的爸爸妈妈或是其他的同学或是其他朋友好像就会很顺手的就帮他就是说去处理，所以他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是要自己去处理的，他不知道他已经习惯用逃避的方式去因应的，然后这样子习惯不自觉带来到你的跟他的生活当中。那像这样子的方式呢，我觉得你有机会应该去让他看到说他习惯逃避这样子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你跟他的关系，你不要去指责他，你甚至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好像以前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习惯逃避，但是因为每次逃避之后都有人去帮他收拾善后所以他好像就习惯性就是把责任就丢给别人的，但是呢现在你跟他是共同组一个家庭，若是他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到时候 影响到你，就是你自己。所以你为了不希望说他一直把那种就是烂摊子丢给你，你就试着让他能够更有责任感，而且你要鼓励他建立就是有责任感的关系，让他知道就是说你很在乎他，然后你很希望他能够变得更独立，而不是说去指责他，而是你愿意跟他共同去面对，协助他更有能力，就是说去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你可以怎么用呢？用我讯息。那怎么说呢？好，你可以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每次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逃避。但是呢，我并不喜欢你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无助、很担心、很失望。我希望我所就是信任的这个男人或是这个女人呢，能够让我就是觉得放心，能够愿意跟我去面对问题，然后你很清楚的告诉他你自己的界限，你不希望说他这样子的那种逃避的行为来影响到你的那种未来的生活这样子，然后他应该是改变自己去面对问题。你能够这样跟他说，我就觉得也蛮不错的。然后呢，往后碰到问题的时候，试着跟他去坐下来沟通，然后看要怎么去责任做摊分，然后试着给他一些责任，试着给他一些任务，然后当他完成任务的时候呢，就赞美。我觉得上次我们两个说呢，在财务理财部分的话，等一个人各就是一个月各出多少钱，然后就是怎么去理财，我觉得我们觉得这部分好像用这种方式实施还蛮不错的。我觉得你有改变，我很希望说你的改变能够大一点，我觉得你是蛮有潜力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或许你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会觉得对方也会蛮愿意去进步的。重要的就是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提供就是那种支持啊、理解啊，让他觉得就是你愿意跟他共同去面对。然后就是要是真的没办法的话呢，再说一次就真的是需要去透过諮商，由諮商师来去协助你，就是说让他知道就是他这种逃避的那种问题已经影响到你，然后你很需要他能够成长，因为他毕竟已经是二三十岁了，他已经就是说必须要有那个能力去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掉。因为要是这样逃避掉的话，一定势必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家人关系，影响到他的家庭经营，种种的一些问题，他必须要成长长大，让自己变得更茁壮。唯有这样子的话，你跟他的关系，你共同讲经营的家庭才会越来越好。请记住的是，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当你发现你伴侣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也不用逃避，你就是好好跟他沟通，好好跟他协调，帮助他变得更好，帮助他就是变得能够去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关系才会更长久。谈完第六个亲密关系的杀手，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第七个亲密关系的杀手，与伴侣无心灵的沟通。你和你的另外一半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却没有任何深入的沟通和分享。你们可能只会说一些家务啊，或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说完这些事情之后呢，就各忙各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感受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也不会主动去关心或是询问对方最近的状况。你们渐渐的失去那种对彼此的那种吸引力和那种亲密感。那种情况下你该如何处理呢？我觉得就是说男生女生同居久也有这种状况，那即使就是夫妻的话，大概也都会就是也会有就是相处久了就好像回归到家人的状态，对彼此没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和亲密感。然后像这种状况你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要说的是，跟伴侣没有心灵的沟通是一种关系冷淡的表现。它可能是由于缺乏你们没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兴趣也没有一些共同的就是共同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们以前的话，在结婚之前的话，你们可能就是说有些共同的目标，比如说是各自去考一些公职的考试啊，或是在工作场上有更高一点的升迁，你们有这些目标。但是你们后来慢慢的就没有这些目标了，然后让你们产生了一种疏离无聊的感觉。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有意识到了，感觉到了， 我劝你不要去好像视为就是说啊，很多人都说啊，结了婚啊，或是说相处久了之后好像就是回归家人关系。我觉得要是你这么容易就饶过自己饶过对方的话，这样子的话你们关系就很容易会变成叫做冰方状态的。好，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沟通，就是人跟人之间也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跟他沟通，然后在沟通当中我们都是先关心关怀，表达你对他的那种之间彼此之间没有那种心灵的对话，感觉到说心里面很空虚啊，然后有点遗憾啊，然后你很渴望跟他就是有过去那一种就是共频的感觉。那怎么说，你可以用我讯息，你们发现就是我今天教你们很多，就是在碰到沟通的时候一定从我的讯息开始，不要说你，当你说你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在指责对方。那大部分的人呢只要听到你，你就想嘛，当你说你的时候呢，就是你的食指就指对方，那另外一根手指头指着自己，那我觉得对方一定不舒服。所以呢请你用我讯息，那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最近好像没有心灵上的沟通，然后我觉得很无聊啊，很寂寞，很怀念过去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兴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来沟通一下，我们之间到底为什么没有这种吸引力，然后就是没有这种亲密感呢？诶，你就可以提出这种就是你自己的内在感受。我觉得女生很容易说感受，但是男生我觉得也要练习，就是人跟人之间那种心灵的对话是来自于就是你能够说出很深层的感觉感受让对方知道。我觉得你能够就是常常练习的话，你在说我讯息的那个功力就会越来越好。那你能够这样常常说呢，我就觉得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或是你的伴侣或是你的同事听到之后就会觉得他很在乎我，他似乎会很希望就是我能够就是注重他关心他。对，然后你后面就是讲完这是一些你的感受之后呢，一定要说我很希望你能够多花点时间跟精力在我身上，跟我分享你的想法跟感受，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碰到就是已经就是感情这样感觉很冷漠，就是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沟通。那沟通的话就是说用我讯息，但是假设呢你发现好像就是努力的沟通好像就是他也不愿意再恢复像以前那种热情去追求你，或是那种渴望跟你在一起，然后感觉好像似乎没有了，然后你们之间也燃不起那种就是心灵的那种对话，那像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思考一下，就是你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吗？好，那要是真的是确定说是已经是结婚状态，不太可能因为有孩子状况之下就随便离婚，那这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去寻求心理諮商呢，两个人就是做婚姻諮商或是夫妻諮商，透过婚姻諮商式的那种协调，让你们的热情然后呢对彼此的吸引力又能够燃烧起来，否则的话你们这样过得会蛮辛苦的。好，那第八个就是那个亲密关系的杀手，就是习惯性的家暴，就是伴侣会习惯性的家暴。什么叫习惯性家暴？就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方啊，那我这边的一方不一定是指男生对女生的那种伤害，有可能就是女生会对男生的伤害，不管是身体上或精神上或经济上的骚扰啊，是控制啊，胁迫啊，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家暴。那像这种已经到了就是假设真的已经有伤到身体状况呢，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什么叫专业的帮助呢？就是有家暴专线，就是113，然后呢你呢应该要去是否要验伤呢，或是说你可以自己收集，就是说他平常对你的一些控制威胁啊，你都可以保持把这些证据收集好哈。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希望就是夫妻或是伴侣走到就是他会对你家暴，但是你已经意识到发现到他有这样对你家暴的话，就真的是要赶快去处理，因为有1929 3，所以呢 要去打113做通报，然后去验伤，然后就是法院要是觉得就是你觉得自己就觉得说需要有个保护令，让你能够跟他隔离开来，让他不会有机会伤害你的话，是不是要申请一个保护令？我觉得都还蛮需要的。那我要说的是，你要对那种家庭暴力有多一点的就是那种意识的心态，才不会就是说每次原谅他，结果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对你的伤害。反正就是说各位，你们一定要对家庭暴力，不管是身体上的或是言语上的或是精神上的，有多一点的意识，然后了解这样的征兆，开始就是要学会自我保护。因为你要是假设呢没有去好好保护自己的话，对方就会越来越过分，不管是就是亲密关系或是说伴侣关系。因为就是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平常好的时候可以很好，可是就是当你关系变不好的时候呢，这些家暴就是很有可能对方的那种情绪的那一种就是影响到你，然后有这种攻击性的行为，那你们就真的是要很认真努力的去面对的。那今天呢是我在针对亲密关系的8个杀手，告诉你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有分比较一开始怎么处理，后来要是很严重的话呢，就应该是不是该分手呢，该要报警呢，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我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一集当中能够学到。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哦，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I can't dismiss.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